0: 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动真碰硬理旧账，用心用情赢民心。未来两天，肇庆市各江河仍将有一轮明显涨水过程。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并套开市委平安肇庆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好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安肇庆建设、统一战线等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抓好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辩证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深耕传统优势赛道及新赛道、细分赛道，统筹抓好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和全省贸易新兴城市，要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从严从快从实推进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全链条开展固废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同时举一反三抓好各行业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人民信访、严防两热疫情等工作，提高监管能力水平，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以强化监督约束、扎紧制度笼子、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示范引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守纪律、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增强机遇意识和工作主动性，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化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重点场所、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安保工作，全面维护公共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握团结奋斗主题，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统筹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事务治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港澳台统战等工作，写好新时代桥的文章，推动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做好统战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一直以来，肇庆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找准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交出一份破解难题的扎实答卷。近日，记者来到四会市大沙镇绥江沿岸走访，发现岸边整齐停靠的是休渔期的渔船，

0: 曾经长期盘踞水面、隐患重重的三无住家船已不见踪影。这一变化源于当地开展的弹家上岸清拆行动。据悉，大沙镇构建人巡为主、无人机为辅的巡查体系，对排查出的每一艘住家船都建立一船一档，坚持宣传在先、劝导为主、服务跟进，成功动员十艘长期规避登记的船主配合拆解。如今，绥江沿岸的疍民已统一搬迁至马房渔民新村。四会市大沙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黄源，
1: 联合农业、交通、水利、公安等市直部门及镇村两级干部近400人次，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船主妥善转移生活物资，确保拆解过程规范、安全、可控。我镇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50艘协议船只的集中安全拆解，实现了依法依规，稳妥推进。
0: 针对三无住家船问题，四会市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补助资金当日申请，当日兑付。镇村干部逐户讲政策、解顾虑，仅用半个月完成109艘住家船拆解，让最后的弹民安稳上岸。上岸定居解决的是住得安的问题，而在怀集山区，一场聚焦喝好水的民生实践也交出了扎实答卷。近年来，尽管怀集县已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但山区水源不足、设施老旧、管理松散等问题仍较突出。为此，当地果断实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怀集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全面接管乡镇水厂，目前已完成5家乡镇水厂统一接管，计划2026年底前实现全县15家乡镇水厂统管全覆盖。怀集县港坪镇自来水厂负责人郭海亮：
2: 统管之前呢，过滤池啊，系20几年前嘅水压啊，同埋水质都唔系几好，跟上依家嘅需求噶啦，增加咗新嘅设备、新嘅技术，沉淀啦、过滤啦，到埋消毒都系全部一体嘅，安全到达用户家中。
0: 针对桥头镇喀斯特地貌蓄水难问题，怀集县县城多罗水厂采用浸没式超滤膜先进工艺。汇集8个行政村，近3.8万名群众，彻底告别望天吃水历史。怀集县桥头镇凤珍村村民陈维山：
3: 依家佢哋够用啦，佢哋所啲热水器啊，嗰啲啊全部都供得上啊，你随时放，随时都到噶嗰啲水啊，唔使以前咁用高滤咯。
0: 14五期间，怀集县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8.4亿元，其中农村集中供水全覆盖工程投资约1.97亿元。解决16.64万名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81%，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84.91%，基本实现5化目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水上到岸上，从有水到好水，变化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和用水条件，更是整改整治工作向长期难题动真碰硬、狠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接下来，肇庆将继续聚焦各类反馈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细化实化整改举措，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15日从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日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各江河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水文监测显示，丰开县古墟河罗董站于15日5时出现38.80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0.80米。广宁县南街河南街站于15日2时出现33.32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33.50米。四会市漫水河微整站于15日3时出现45.28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45.50米。截至15日8时，罗董站水位37.98米。已退出警戒水位，其余监测到的各江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受上游来水影响，我市西江、鹤江河段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于6月13日15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水利预警机制，密切监视雨水情发展，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做好水文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为全市各级防汛部门防洪减灾和工程调

0: 和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
1: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那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不要前往山区等危险区域，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提高警惕，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农历五月初一，肇庆高腰金历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金历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金历龙舟竞渡拥有400余年历史传承。15日当天，溪桅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速，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在腰东村的竞技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陪伴引导着他跟上全队节奏，敲响铿锵战鼓。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运动员们呢都要一起听我的鼓声啊，那个节奏，因为要跟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振奋人心嘛。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传承这个龙舟文化。
0: 百年民俗，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支船队出现了青少年八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金历镇毛湾村八丁，
3: 这是我们第二次下龙舟，划龙舟是我们镇的特色，我们要从小培养到大。我6岁，我爸爸就教我划龙舟。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游客
4: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比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5: 你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州区2026年秋季学期7年级户籍生报名流程已公布，报名时间为6月16日0点至6月18日24点。6月15日，2026年肇庆市节能宣传周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主题开展系列特色宣传实践活动，推动节能低碳理念深入人心。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肇庆高新区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大望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入选广东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广宁县入选广东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当前，西江、北江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船舶碰撞桥梁风险显著上升。连日来，肇庆海事局联合多部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全力防范船碰桥事故发生，保障辖区水上航运平稳运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截至1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今年1季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国家邮政局15日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据伊朗方面15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

0: 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日报道，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增强青少年的档案意识，日前四会市档案馆走进校园，开展档案知识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摆摊设点、互动宣讲的形式，为广大师生送上一堂生动有趣的档案文化普及课。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档案讲解员，围绕档案的定义、档案的作用、档案法律法规以及档案数字化、民生档案查阅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档案知识。同学们一边翻阅宣传手册，一边同工作人员互动交流，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档案知识。不少同学表示，这次宣传活动让自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档案工作，原来档案不单只是存起来的文件，更是记录成长、见证历史的重要载体，今后亦会更加重视和保护身边的档案资料。这次活动将档案文化融入校园生活，不单止拓宽了青少年的知识面，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档案保护意识。活动主办方表示，将持续开展档案文化陆进活动，推动档案宣传走进更多基层场景，让档案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在推进百千万工程进程中，四会市下茂镇积极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大力推行群众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盘活乡村闲置用地，建设便民文体设施，持续补齐乡村民生短板，绘就乡村振兴宜居幸福新画卷。走进四会市下茂镇大巷芳村，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已是热闹非凡的文体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在这里健身休闲、嬉戏聊天，处处欢声笑语。这片2600平方米的广场，从提议到建成，全程由村民讲了算。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改建荒地为文体广场的提议全票通过。建设中，镇入边派技术员驻场指导，村民监督小组全程把关，确保项目既合标准又贴民心。广场建成投用后，不单止刷新了村庄颜值，更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篮球赛、文艺汇演、露天电影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小小的文体广场成为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人气的重要阵地。除大巷芳村外，四会市下茂镇刘脚、马碑、南塘等多个村居亦积极展行群众主导、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盘活村内的闲置资源，打造各类休闲健身阵地，完善民生配套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以 8000万工程为牵引，持续深化推广，共建共治共。

0: 响理念，不断补齐乡村民生设施短板，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各位，呢次四会之声嘅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0: 早晨，早晨。8:22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交通状况啦。咪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交通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就首先星湖大道咧就行裕城对开啦，东门广场嘅呢一边啦吓，咁啊东往西方向啦，咁啊目前嚟讲咧都系车流量相对会大少少啊。咁啊仲有咧就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都系东往西方向车多。咁啊，现时咧就顺安路嘅话，同样亦都系东往西啦。咁啊，华英城北苑图书馆前嘅，咁啊，以及咧就系敏捷广场前嘅呢一段咧，东往西方向啦，吓、都系比较地咧就繁忙啲。咁另外咧就31国道兆庆学院门前嘅位置啦，吓咁啊321国道兆庆学院门前咧就西往东方向啦，目前嚟讲亦都系相对比较繁忙。咁啊，端州路嘅话咧，端州一路工贸学校门前啦，南塘广场对开嘅位置啦。都是东往西方向就车多的，以及就端州四路和端州三路交界，即是古塔北路的这个路口，端州四路的西往东方向目前来讲都是比较地繁忙，同埋就古塔中路的南往北方向等等的车辆也都相对会多少少。另外就宋城一路和就天宁路交界啊，目前嚟讲西往东方向咧都几多车吓。咁啊，再睇埋咧就系过江桥梁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同样亦都系咧就比较车多。目前嚟讲上桥位嘅位置咧，几条车道都系比较地车多啦。咁啊，需要大家咧就收收口慢慢走，记得要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咧，就小心驾驶啊。再睇埋咧，就系现时呢一个嘅粤江大桥双方向，目前嚟讲喺南岸落桥位江口渔村嘅嗰度咧，就相对会比较地咧就拥堵啲。再睇埋咧就高腰区啦，见到现时高腰区车多嘅位置，江口大桥双方向啊，目前嚟讲特别是系咧江口大桥嘅西往东方向咧，往三桥过嚟咧就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实中门口噶啦。仲有咧就实中门前对开对面嘅嗰条清平路啦，亦都有少少繁忙。另外仲有就系高腰大道，亦即系江口旧桥往新桥方向过嚟嘅车辆咧，亦即系咧就南往北方向咧，目前都系比较地车多嘅。OK， 咁再睇埋咧就其他位置啦。咁啊，见到咧就我哋其他位置目前嚟讲都仲系比较 OK 啊。咁啊，车流量唔算特别之多咁啊。啱先我哋讲到嘅嗰啲行车缓慢繁忙嘅位置咧，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9。

0: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增长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

0: 9%。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服务外包、文化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创新发展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决策部署，今年5月20号，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为广东服务贸易发展立下明确目标。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310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 10% 以上。行动方案多次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明确提出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入境旅游国际竞争力方面，行动计划明确要发挥龙舟、醒狮等岭南特色非遗 IP 效应，推出一批文化体验游线路和产品，并重点推广粤港澳一程多站线路。同时将发挥中国国际马戏节、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国际品牌活动和赛事效应，提升入境旅游综合服务质量。今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日，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迎来首个入境旅行团。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走进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游览凤简水乡、孙中山故居、永庆坊等文旅地标，深度品鉴顺德美食、荔枝柴火烧鹅等特色粤菜。在深圳，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全面升级离境退税服务，推动离境退税 2.0 政策落地。当地创新推出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退税二维码绑定，将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为方便办理离境退税，深圳仲在全市口岸、机场全面布局自助退税机，设备支持13种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等 APEC 经济体主流语言，实现身份核验、材料审核、资金清算全流程自助办理。文旅供需对接离不开专业展会平台。不久前，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四大主题展馆，吸引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1123家文旅机构参展，观展人次突破10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1: 今天带来30多家旅行社的老板回去以后，让他们去不单是宣传了，他们要组织一些线路，将他这个线路推出去。
0: 广州南沙粤澳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陈志峰：
2: 南沙的旅游产品仲是多元化的，加上南沙的美食亦都好丰富啦，所以我哋好期待更多的澳门的同胞能够嚟到南沙嘅。
0: 为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行动计划提出将协同港澳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动漫影视产业联盟，在影视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发行等方面建立跨境服务合作机制。此外，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务中心，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并建强广州市天河区、番禺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文化创意、电子竞技、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等产业集群。2025年，广州游戏产业营收规模达到2835亿元，营收占全国总量4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游戏产业隐形冠军。为完善产业生态，广东在黄埔、海珠两大区域设立游戏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执行会长鲁晓坤：
3: 最近协会也在积极的和国外的电竞战队在沟通，我们也想落一个好的电竞赛事到广州，帮助各个企业输送人才，对于企业的软著版权登记也是要帮助企业去缩短申请的难度，帮助企业去收集外地外省的政策来服务我们的企业。
0: 电竞赛事成为文化交流新载体，今年广东举办了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赛事覆盖全省21个城市，设置王者荣耀、无畏契约两大项目，总奖金超100万元。赛事按照地域文化划分为5大赛区，未来还计划吸纳广西、海南、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电

0: 境队伍参赛，打造跨境青年文化交流平台。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电竞专委会成员单位广东棱镜互娱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鹏。
1: 电竞粤超也是来作为我们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一个承接载体，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赛事平台，既搭建广东省内的产业发展，也能把它变成一个广东和世界青年文化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和项目孵化。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通过独立游戏大赛挖掘优质原创项目，连接金融资源，扶持中小开发者成长。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会长黄娟。
2: 我们利用这种独立游戏大赛去选拔一些好的独立游戏的产品，同时去帮他们链接好的金融，去提供金融的支持，这样其实是能够帮到这些独立游戏的开发者的。
0: 在扩大教育服务贸易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粤港澳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和人才协同培养，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共担科研项目，共享科研成果。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招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推动更多高水平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落地。当前借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的东风，港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大湾区和内地其他省市之间的合办高校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当前香港北都大学城、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两大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构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际教育格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上周在特区立法会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兴建的大学城，预计面积约100公顷，将于2026年、2028年及2030年供大学申请兴建新校园。目前已接获19份来自本地院校的发展意向书，有不少内地和海外顶尖大学有兴趣到北都发展。
3: 咁我哋希望咧喺北都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大学城，吸引一啲海外知名嘅大学或者内地知名嘅大学咧嚟到香港，希望佢哋带住嘅系一啲精专嘅学科，佢哋最强劲嘅项目带嚟香港，亦都同时吸引嚟自国际同埋唔同地方嘅学生。
0: 位于横琴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亦稳步推进，该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规划学生规模超2万人，定位为世界名校聚集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4: 正在建设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是秦澳一体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行先试，建设世界名校的聚集地，平衡学科布局与产业的需求，引进国际的名校，科创的成果，我们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出海的码头，打通校内研发、校外复发、园区转化等功能，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我们的转移转化中心来打通海外的市场。
0: 行动计划在造大医疗健康服务贸易部分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横琴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同时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深化以医带药模式，推动更多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今年四月，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香港两地同步启动运营。这个是粤港联手打造的 B2B 中药材全产业链贸易平台，覆盖种植、加工、流通、制药全环节。目前已有广东、湖南、四川等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家优质中药企业入驻。平台联合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搭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跟踪全流程质控体系。所有上架中药材必须通过权威检测、产地核查、动态复检、首批白术、茯苓、人参、天麻、黄芪等40多种道地药材，实现一物一码、优质优价，顺利对接欧盟等国际市场。在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创新发展方面，行动计划明确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支持仲裁机构加强与境外仲裁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0: 同时，按部署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提升律师、国际仲裁、国际商事调解等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效能。今年，深圳市龙岗区和福田区相继成立多个涉外法治服务站点，旨在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并为在深港澳台居民、外国公民等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法律服务。香蜜湖街道还创新设立涉外法律明白人工作室，该工作室创新构建了社区骨干加专业律师加外籍成员的复合型服务团体，将专业涉外法治服务延伸至社区基层。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正以高标准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为抓手，加速将法治软实力转化为国际一流营商硬指标。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2026中国区大会在前海成功举办，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工作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新加坡深化商事争端解决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助力完善国际化、专业化、便捷化的跨境法律服务体系。前海国际知识产权综合运营服务中心董事长李飞：
1: 深圳呢，在知识产权整个的交易运营方面，具备非常好的基础。一些大的企业呢，都有通过这个技术授权呀、品牌授权呀，特别是和香港的合作，因为香港提出来，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而深圳呢，我们说又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这个市场的优势，二者的结合呢，可以共同的打造一个亚洲的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
0: 京师浩然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徐娟娟：
2: 借助我们整个湾区法律融合的这种趋势下，让我们能够更方便、更高效地和境外的律师、仲裁机构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0: 行动计划赋予大湾区多个重大平台明确任务，前海将深入推进世界服务贸易基地建设，集聚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企业，并建设国际法务集聚区，鼓励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拓展涉外财税业务及承接大型机构或企业涉税业务，打造财税服务集聚区，支持广州开发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数据要素创新中心。在前海、横琴、南沙、河套四大战略平台中，各地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重点建设世界服务贸易基地，集聚国际航运企业，打造国际法务财税服务集聚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依托粤澳深度合作区优势，深耕文旅、中医药、跨境金融服务。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聚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跨境贸易，打造粤港合作示范标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主攻科技服务贸易，推动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为拓展国际会展服务功能，行动计划提出要办好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链接全球资源，打造广东服务品牌，同时加强与全球展览业协会、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接，争取更多国际品牌展会、国际行业年会、峰会在粤举办。今年五月，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共有220个国家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参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众多采购商达成后续实地考察、深度合作意向。今年六月，第22届深圳文博会开设八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6312家机构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共举办400几场产业对接、签约消费活动，总参与人次突破280万，成为全国文化服务贸易出海的核心平台。此外，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将于11月30号至12月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会将集中展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对接全球客商与产业资源，全力打响广东服务国际品牌。从制度创新的重大平台到供需对接的国际展会，大湾区构建起平台加会展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令人流、物流、资金流

0: 信息流、技术流高效汇聚，为服务贸易持续提速，保驾护航。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出台，为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跟住落嚟，我哋对话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燕华教授，解读大湾区服务贸易点样跑出加速度。毛院长您好。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那么这一份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3: 今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广东省出台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那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和到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去年看了这个我们的服务贸易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所以说广东啊现在三年行动计划啊，下一个三年呢、啊、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啊当然就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来看呢，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全球服务贸易高地的核心抓手。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律啊这个独特的优势。换句话说呢，这种制度的优势啊，它为这个大湾区发展服务贸易啊提供了非常好的试验场地。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取决于制度型的开放，服务业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不是有国际非常接轨，能够跟国际接轨，那么这个服务贸易啊既可以大量的进口，也可以更好的出口。服务贸易三年行动方案呢，它有利于更好的推动啊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把香港澳的这个国际化的服务优势由广东的产业规模和到市场的规模啊结合起来，它有利于更好来推动大湾区的这个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对广东来讲呢，我觉得重大意义也是很明确的。广东今年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融合。所以呢，三年行动计划它可以更好的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啊，更好的推动啊广东的制造业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的助力广东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使得我们的广东服务啊这种国际品牌更好去推广、去塑造。从服务贸易大省向服务贸易强省实现跨越发展。
0: 嗯，那在行动计划当中其实明确提出了要依托大湾区平台协同港澳共同提升广东服务的国际影响力。那在您看来，港澳成熟的服务产业体系能为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呢？
3: 为什么广东这么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广东毗邻港澳。一方面呢，就是港澳啊它的这个服务业啊国际化专业化程度啊比较高。在大湾区建设过程当中啊，港澳服务产业它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也就是通过港澳的服务标准监管体系有国际高度切换，能够帮助大湾区服务企业啊去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更好的降低啊走出去的制度成本。像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专业服务，通过港澳来为大湾区注入高端要素，比如说国际化专业化的人才、全球资本、高端服务品牌，推动广东啊这个更好的来弥补它的这个高端专业服务啊国际营销网络、知识产权应用方面的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可以通过这种港澳的国际网络来更好的让大湾区啊服务走向全球，包括像我们广东的数字贸易啊、文化产品啊、文旅产品啊、中医药服务啊，都可以借港澳这个船呐、啊、接船出海。如何将大湾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我认为呢，主要是用好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优势。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大湾区就建立了好几个重大合作平台，你比如说像前海、昆清、南沙、河套等等，都在开展先行先试的服务贸易开放的政策，包括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啊，在进一步缩短。

0: 来推动啊，港澳海外的专业人士啊，他来大湾区置业资格的单边认可或者双边赴任，服务标准的对接，诉求跨境流动等等，都是在这些平台啊在先行先试。我们要通过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来更好的促进啊大湾区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诉求流啊更好的双向流动。让港澳的服务要素与广东的产业需求啊进行对接。三就是要加强服务业的合作，港澳的服务业跟广东的服务业啊，要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你比如说，要推动港澳的高端服务，有广东的数字产业、文旅产业、动漫影视深度合作，是形成合作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
1: 那其实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文旅互访、影视出海、教育合作、中医药服务、涉外法律服务等这些方面啊，已经涌现出了一批3地协同的服务贸易经典案例了。那么这些先行先试的实践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呢？它又为全国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区域协同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参考？
0: 过去7年多啊，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整体协同啊，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的一典型的案例。你比如说像旅游业，是吧？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来，要打造啊这个粤港澳3地啊一城多站式的文化旅游线路，那么使得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打造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产业方面的一个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涉及到这个影视动漫产业。香港这个影视动漫产业有这个比较好的制作投资、版权交易、国际合作方面的优势。那我们内地呢，你比如像南海影视城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有制作的成本比较低，空间比较大，来共同走向国际。服务贸易要跟实体经济啊融合发展，就比如说广东很多啊制造业啊跟香港的服务业的合作，珠三角的很多制造业走出去。到越南、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到非洲啊，都是使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湾区出海的模式。这个经验呢，对于长三角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像长三角京津冀啊，它有北京自贸试验区，它就是以服务业先行先试的平台，所以用好这些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啊，来更好的打造服务业规则国际化，来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来更好的服务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制度性开放。
1: 那我们也注意到，行动计划重点发力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领域啊。那结合 AI 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粤港澳3地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可以开展哪些深度合作呢？
0: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的市场，这个是所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在河套啊，在南沙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分类分级管理和安全试点机制，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先把这种啊机制建立起来。包括像推动啊，粤港澳3地，比如说电子签名啊、电子认证啊、电子支付啊等等基础的服务互认互通，来打造一体化的数字服务基础设施的网络。第二个方面呢，我就推动啊，AI 与文化贸易、AI 影视、AI 娱乐是吧？数字文旅等出海方面的合作，协同打造数字服务出口产业集群呢，来联合拓展全球市场。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数字规则的对接。粤港澳三地啊，可以在数字领域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体系方面加强合作，来共同研究这些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条款啊，比如说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啊、数据跨境流动啊、电子传输的关税问题啊等等这些规则，使得大湾区的数字贸易规则来进行国际化，是吧？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贸易企业。是吧？这些方面我觉得都可以，甚至乎啊，大湾区的经验可以为全国数字贸易规则开放啊积累很多经验。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啊，有越来越多的展会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像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广交会、深圳文博会。那么这些展会平台的持续扩容，是如何搭建桥梁，进一步拉近港澳与内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市场的联系呢？
0: 现在啊，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有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搭建好国际交往交流平台、国际展会平台啊，不单是服务大湾区，也是服务全国。对于这个港澳啊。

0: 更好的拓展国内市场，活到啊内地企业啊用好这种展会，就快到国际市场啊，这都具有重要的桥梁纽带的作用。一般来讲，国际展会它有很多功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实体交易，现在广交会一年2次，几千万的海外客商来交易。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交流的平台。很多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各类国际展会，他们会通过这种国际展会来制定各种标准。第三个功能呢，它实际上就是品牌形象。深圳文博会，它就可以更好的来展示中国元素、湾区文化。我们在下半年11月份要开的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它主要是聚焦服务贸易的全领域，来精准对接全球资源。尤其是我们11月份还要在深圳召开 APEC 会议啊，这种大会更好的来形成国际会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我觉得呢，确实要用好我们国家级的会展平台。
1: 那面向全球市场来说，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又应该如何发力，持续的提升湾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呢？
0: 从国家到地方来讲啊，下一步啊，要加强这个服务业态的培育和提升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一个呢，就规则对接，我们要更好的落实国家15规划纲要。对于大湾区来讲呢，我们要更好的去开展呢跨境服务贸易的一个发展，来缩短负面清单，放宽跨境交付、自然能移动的领域的准入。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强一些产业，尤其是优势的服务产业。那对于大湾区来讲啊，我觉得呢，就是要加开啊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你包括像数字贸易、文化贸易、专业服务，还有教育、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要加快发展，还要用 AI 赋能，是吧？做大游戏业、软件业、云出海规模，包括像文化贸易方面，要做强动漫、影视，是吧？非遗、文创 IP 等等，在专业服务领域。这些都是知识密切性的，比如说法律、会计、金融、资讯，国际化服务能力要提升。第三个呢，打造高能级的平台，尤其是我们要用好前海、横琴啊、南沙啊等重大平台，要加强加快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比如说在专业资格赋能啊、服务标准对接啊、监管赋能方面呢、取得实际性的进展，打造有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的环境。第四个呢，我们要注重啊服务贸易的多元市场的拓展，在巩固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啊，要借助我们港澳出海的通道啊，大力拓展东盟、一带一路、湖友国家等等新兴市场和南方市场。第五个呢，要更好的营造一些营商环境，那主要是要加强啊服务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这个是非常重要。还要提升啊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水平，加强深化配套。第六个呢，像对于大湾区来讲比较重要，要加强一体化。只要港澳三地啊，要围绕服务业要加强分工合作，更好的来形成啊优势互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产业链，以湾区整体来参与全球竞争。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嘅时候，应该点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

0: 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啲，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的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心在林中遍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神雾。

吉他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而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下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个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夏夜热浪，
10: 都市灵感，
9: 汽水创意，
10: 灿烂调频，
9: 灿烂调频，
10: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9: 疯狂上分。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当画班庆祝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了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都充满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日落，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畅行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

0: 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

0: 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
1: 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3: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潘伟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九交通快报。
1: 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上昼嘅十一点四十七分，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都系路畅通嘅。再嚟睇翻星湖大道呢边，现时望翻嚟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睇睇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望翻嚟都系路畅通。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综合办学能力迈入新阶段。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近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月字号农业品牌目录，食用农产品类高腰区白珠镇镇邦马蹄粉厂产品成功入选，跻身全省212个优质食用农产品品牌行列。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片中插曲《来去打工》凭借质朴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引发观众共鸣。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正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2020届校友、青年音乐人王以诺。王以诺1998年生于广东汕头，2020年毕业于肇庆学院钢琴专业，其代表作《红头船》是潮商精神宣传主题曲，曾参加《中国好声音》《天赐的声音》等综艺节目。近日，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自行车队培养输送至广东省队的小将潘雨桐，在两项自由式小轮车国家级赛事中携手队友斩获精英女子团体亚军。近日，2026年地动体育杯第46届广州健身健美锦标赛暨广东省第4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中，广东理工学院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严家璇、李百维、李泰成凭借扎实的功底、流畅的舞台表现，分别斩获女子健身模特、男子传统健美、男子健体与男子健身模特双项一等奖。记者昨天从市林业局获悉，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昨天，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2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封开，淮吉雨势较强。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日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据外媒16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乌克兰空军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时许，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5日，德庆县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走进德庆中学，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场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安全知识宣讲与应急演练。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紧扣夏季校园安全工作重点，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讲解、知识科普、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讲人员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场景，重点围绕夏季防溺水、消防安全、应急避险、校园隐患排查等关键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知识，剖析常见安全风险，传授突发事件应对技巧，引导师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时刻严守安全底线。随后还组织学生开展实景应急疏散演练，全体学生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沿既定路线快速有序疏散撤离，熟练掌握逃生自救动作和应急疏散流程，有效夯实了校园应急处置基础。学生任继军：
3: 今天的活动我学到了防溺水、火灾逃生等很多应急知识，也明白了生活中很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存在安全隐患，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向家人和同学宣传安全知识，一起守护平安。
2: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应急能力，全方位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 借百千万工程东风，德庆县马须镇古垒村因地质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废地块打造为集越野体验、露营休闲、团建研学于一体的竹野渡越野营地，以闲置资源活化赋能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马须镇古垒村竹野渡越野营地可以看到，昔日闲置荒地摇身一变成为专业适配探险需求的越野赛道，荒芜林间空地精心打造升级为集休闲、观星、团建于一体的露营基地，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让原生态的山水风光与新潮的现代玩法完美契合，让沉睡资源真正转化为增收资本。开业至今，竹野渡越野营地热度持续攀升，已成为德庆县户外文旅的新晋网红地标。2026年，奇遇德庆机车嘉年华激情狂欢，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乡村夜空，青春联谊交友音乐派对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大批户外爱好者、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竹野渡的火爆不仅让马须古垒的山水活了起来，更让当地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乡村人气的集聚带动了本土农产品销售、餐饮消费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新渠道，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继续嘅三大桥方面，粤江大桥西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韦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巴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岸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拍，
2: 灿烂调拍。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这个钟数吃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的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61集。
4: 上次嗰度罗刹国嘅使臣窝赖尼咧入咗紫禁城，里头啲建筑陈设威仪啊，使到佢好似入咗梦境咁。咁由于佢睇到有啲神不守舍，喺揽入乾清宫嘅殿门嘅时候就踢咗下脚，搞到成个人咧就争啲扑低，咣声撞埋门框度，好狼狈咁先企翻稳。佢缩下膊头，双手一摊，问跟住入嚟嘅索额图就话啦：阁下，我应该点做？喺大殿里头嘅人听到佢嘅华语讲得咁纯正下，即时就呆咗啦。只见索额图好冷淡咁话：按照我哋大清国规定嘅礼节，向我哋皇上行三跪九叩首嘅拜见礼啦。看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哥的人，穿着短袖燕尾服，捐翼煞有介事地甩起马蹄袖，康熙几乎笑出声。等他行完礼，啱啱想开声问的郭赖尼已经自己爬了起身了。
5: 哦，伟大的博格达汗，能够在这个神奇又迷人的宫殿里头近见你，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你致崇高的问候。
4: 讲完他张开双手冲向前，想好热情地拥抱康熙，但是他只是冲前两步就收住脚了。为什么呢？见康熙静静地坐在那里，吓到深不见底的瞳孔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光亮，震慑到他不敢稍有轻薄。郭赖尼呢定下形地站在那里，站了一阵无可奈何地笑笑：
5: 呼呼，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含是一种自然美之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亦不能够与之相比。我想我还是按照贵国的礼节回话啦。
4: 讲完他又至跪翻低。这阵时康熙出之开声了：窝赖尼，你求见朕是为了何事啊？
5: 哦，我来求见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作出明智的选择。
4: 什么话？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阿穆尔地区，那里自古乃是我中华邦土，跟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要朕怎样谅解啊？
5: 哦，当然我无意否认陛下的说话，但是那块土地对你们富有而辽阔的中国来讲不过是少少的。
4: 这个窝赖尼呢选不出合适的中国词语，唯有就伸出手指尾来比划了一下。
5: 而对我们俄罗斯帝国来讲用处就好大好大咯。我哋同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你明白吗？而贵国需要边境嘅安定。
4: 都未等窝赖尼讲完，康熙就冷冰冰顶咗句：你咁即係话你想要嘅
5: 你就去抢，系咪？呢一声斥责震到乾清宫嘅正殿啊，嗡嗡响。哦，唔系，哦，系，请陛下听完我嘅说话先。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你应该以呢块荒凉嘅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嘅恩宠同关怀，只有咁样先能够确保陛下国内嘅和平同安定。啊，咁就奇怪啦，我国河清海静，有咩唔安定噶？即使系有事，亦都系我天朝家务，关你罗刹咩事啫？我系你嘅外臣，不妨直言相告，大汉嘅地位并唔稳固。众所周知，贵国南方嘅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嘅叛乱。康熙突然间放声大笑，指住尚可喜同耿精竹就问窝赖尼啦：你识唔识佢哋啊？窝赖尼睇下坐喺下面嘅耿精竹同尚可喜，缩下膊，摇下头：冇见过，我冇咁荣幸。佢哋咪就系你哋讲嘅叛乱王爷咯。我哋君臣呢阵时都喺晒啲树，你讲下，我哋点样唔安定法？哇，好似遭到重重一击，跪住个窝赖尼啊，成个人发咗发。嗱，佢嚟到北京咧，已经有一排啦。但系由于索额图对佢严密封锁，耿精忠、尚可喜入京嘅消息，佢竟然一啲风声都听唔到啊！呢阵时俾康熙一句说话顶死，窝赖尼面色啊变到雪咁苍白，吟吟沉沉讲啦：咁系传闻啫，请博格德汗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我要提醒皇上，我哋强大嘅哥萨克喺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嘅统率下，已经进驻咗阿穆尔地区。攞你哋中国嘅说话嚟讲，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嘿，郭赖尼说话未完，放起啪声拍案而起，佢落咗龙座，行前几步，指住窝赖尼就讲啦：你翻去话俾米哈伊洛维奇知，中国并无内乱，即使有，朕自己亦可以平乱，唔使佢万里之外操呢份狂心。我华夏天朝乃万国臣服之圣地，叫佢早收妄想，安分守土。唔系总会有一日兵车相会，等佢知道我大清天威难翻。而你今日咁无礼，朕本应诛你首级以示惩罚，念在两国相交不斩来世之古意，赦你不死。人嚟，咋押佢翻去驿馆，行听日午时之前离开京师。

朕真係唔信嗰、那个巴哈罗夫唔通会比前几年写松花江口嘅诗节潘洛夫下场会好啲咩？魏东亭、郎沈、穆子许、素伦第一班侍卫早就等到唔耐烦啦，听康熙下令，好似炸雷咁齐声答应，将个窝赖尼呢抨出咗紫禁城。一场唇枪舌剑嘅外交战就咁结束咗咯。康熙按捺唔住自己愤慨嘅心情，粒声唔出，攞眼睇住殿内嘅群臣，紧张中啊实在受唔住康熙咁沉重目光嘅压力，卒之开口先啦：万岁，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为何唔发兵进剿呢？康熙攞手指弹住茶盅盖，心不在焉咁攞眼尾睄住尚可喜。朕亦有难处啊，国家遭到鳌拜乱政之害，元气未复，一时之间筹兵筹饷都是难题，唔可以稳操胜券嘅，朕岂能够轻易用兵呢？嗱，今日乾清宫度发生嘅呢啲事，尚可喜同埋耿精忠心中雪凉，道道都讲紧切烦。嗱，自从南明永历皇帝死咗之后，南方事实上已经无仗可打啦。三个藩王带住几十万军队坐喺度食紧朝廷嘅粮饷，但系北方外敌呢就无力抵御，睇嚟切烦系势在必行噶咯。佢哋两个虽然心中明白啫，即边个都唔肯引出呢个话题啊。尚可喜系冇办法噶啦，是因佢个兵权呢早就俾自己嘅大仔尚之信啊剥夺得干干净净，而耿精忠呢就跌埋心水啦，睇住吴三桂嘅眼色行事。事关吴三桂嘅兵力比佢两藩嘅总和仲要多，咁凭咩个耿精忠啊要带呢个头至得噶？康熙见到佢两个喺度装聋扮哑，嗰把火就一路大咯噃，觉得唔可以一味对佢哋好相与啦。佢目光如电咁扫咗两个王爷一眼，哼，天要落雨，粮要加人，咪由得佢咯。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嘅就系共同商议呢件事嘅。吴三桂病咗，你哋两位又唔可以完全作到主，计正系三藩，实质系到咗一藩半。谂起嚟真系有意思啊！朕唔通连罗刹呢个跳梁小丑都奈佢唔何？嗱，佢本来想讲朕呢度唔通设咗鸿门宴咩？话到口边就临时改咗嘅啫。只见尚可喜就苦笑住辩解啦：奴才临嚟之前，曾经派人去云南睇过吴三桂，佢的确系有眼病，年头嗰阵又患咗疟疾，清病不朝，似乎并无第样心思嘅。算啦，唔好倾呢啲嘢啦。朕点解会扯到呢啲嘢嘅呢？朕嘅本意你哋唔好误解啊。朝廷目前无意设藩，即使设藩亦要光明正大，决唔会做狗死兔烹、鸟尽弓藏嘅事嘅。朕自从触法受教，就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然后先能够治国平天下嘛。三藩如果不负朕嘅，朕亦都唔会负佢哋。你哋都攰啦，跪安啦。打发走尚可喜同耿精忠，康熙就换咗便装，嚟到坐落喺丞相胡同嘅刑部衙门，喺签押房嘅后边大客厅度，悠悠闲闲咁饮紧茶，等候会审傅宏烈嘅结果。嗰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郎沈、穆子许同埋强雷仔，见到佢似乎心事重重，一个个鸦雀无声，企到直不甩。忽然间，有个神高神大嘅武官急急脚咁撞咗入嚟，索行大气，一屁股就打喺康熙对面张椅度，心

0: 神不定咁向住外边望下，又礼住面对康熙话啦：喂，你哋堂官几时落嚟啊？啊
1: 啊！哎呦，系主上啊！
0: 哈，康熙见佢惊到面如土色，连下跪都忘记咗，就小笑话：
2: 系陶海啊，你呢个奴才唔乖乖地踎喺九门提督府，见到嚟刑部衙门做咩啊？
0: 嘿，陶海咁先鸡手鸭脚跪低，额头到啊白豆咁大粒汗已经渗出嚟啦。
1: 回万岁爷，刑部衙门正要回审傅宏烈啊，唔系，奴才系嚟睇下吴正字嘅啫。
0: 哼，康熙见到陶海啊，慌到条脷打晒裂咁，觉得好笑。
2: 你同吴正字系咩交情啊？点解又扯到傅宏烈身上嘅？
0: 吴正字而家正系审紧傅宏烈，你押入嚟做乜嘢啊？
2: 九门提督只手系咪伸得长嗰头啦？
1: 阿咋，奴才该死。
0: 吴六一再生嗰阵话傅宏烈乃系忠良之人，
1: 咁今日回审神有啲坐唔住，嚟搵吴正字打探下消息。
0: 陶海一字讲，一字猛咁叩头，
2: 起身起身，企埋一边。难为你仲系将军出身，连一啲应变之才都冇嘅。你嚟吴正字嘅法师衙门博懵，乜唔怕朕治你罪咩？
1: 奴才同傅宏烈并无瓜葛噶，况且奴才亦唔主张设反，政见唔同嘅。傅宏烈上书言政系为国家社稷，其言妥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臣认为，
0: 你唔好讲啦，你去签押房传旨，朕要见傅宏烈。
1: 啊！
0: 陶海大感意外，见到康熙面上毫无表情，连忙就答：咋？冇几耐，傅宏烈跟住陶海入嚟啦。傅宏烈脚上钉住四十几斤重嘅大铁镣，喺寂静嘅院子度铿锵铿锵咁响住。虽然行得好论尽，知佢面上呢好似系啱啱瞓醒嘅细路哥咁平静。刑部吴正字同埋满汉侍郎科道地一班官员呢，因为皇上冇叫佢哋入嚟，就只喺刑部嘅天井度向上边叩咗头，离远退埋一二边。心挂挂咁睇住呢一座立即变得至高无上嘅签押房啊！只见康熙捻下捻下胸前嗰串朝珠，对伏喺地下嘅傅宏烈就话啦：
2: 傅宏烈，你此时此地心里边谂紧乜嘢啊？
1: 罪神谂，
0: 傅宏烈成身一震，佢完全冇谂到康熙会问呢啲嘢。担高头望一眼康熙，
3: 此地由前明至今一直是国家掌刑之地，由呢处向归宿行去只有咫尺之遥，万千奸恶之徒在此伏法，亦有仁人志士在此蒙冤受辱，此时罪臣想唔到会见到圣颜一素冲曲，神虽死亦无憾也。
2: 你有何冲曲何素？
0: 你不过一个小小之苦，竟敢妄言国家大政，离间君臣和睦，你仲唔系死有余辜？康熙讲嘢唔系好大声，只透出极大嘅压力，令到陶海同埋魏东亭地嗰班人即时心都离起晒。呢阵时傅宏烈已经把心一横啦，
3: 圣上咁讲就差异，
0: 哇！咁在场嘅人都吓咗跳，听住傅宏烈接住讲：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神即在私目，神亲眼见吴三桂同尚可喜父子道行逆施，横行不法，如果沉默不言， 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不报之罪。如果直奸犯颜，又有妄言乱政之罪。系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同心死边样好呢？求圣上明断啦。咦呀，康熙觉得自己个心啊，好似从高空中一下沉咗落嚟。舍生取义呢四个字好似闪电咁划过，划到佢心都痛晒。咁样一个人物竟然迟至今日先至发现。佢諗咗下，提高把声叫出外边。吴正治，你入嚟。吴正治答应一声，三步并作两步就揽咗入嚟。仲未跪稳就听见康熙话啦。你准备将傅宏烈点样处置啊？
0: 腰斩。
3: 唔可以轻一啲咩？
0: 回万岁话，臣只能依律定罪，恩从上出，减刑轻判应该由皇上特典。
3: 咁就弃市呢？其实弃市同杀头一样，虽然亦不免一死，但係比起腰斩总算係轻咗一级咯。康熙讲完就松咗一啖气，立一眼傅宏烈又话啦，
4: 你先头讲得几好啊，朕就成全你。
3: 你唔好怨朕狠心啊，朝廷有朝廷嘅难处。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啊？
0: 哦，係啦，你老母亲子女朕应当关照户部，着意抚恤嘅。
3: 佢一边讲一边睇住傅宏烈。嗱，傅宏烈呢阵时听见老母亲子女，真係比万箭穿心仲要难过啊。嗱，康熙系咪真係要杀呢个傅宏烈呢？傅宏烈呢阵时知道自己死啦，又会点做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顶翻支烟啦，你会好挫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揀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1: 生活多一点认识，
3: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米家，
9: 请你节约用电。
10: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1: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了。
10: 那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逃。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暂你温柔，全部都好鬼正。
1: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2: 嘿，翻嚟啦吓，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无论你何时有啲在学分，食饭未呢？首先呢个十二啊十系啊十
3: 二分，
2: 十二分啊！今日嚟到六月十七号啦，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咧？
3: 我今日睇咗十分钟
2: 啊，睇美斯系嘛？
3: 系啊。
2: 你听嘅啫，你睇嘅咩？
3: 都有嘅，咁个电视动喺度。
2: 啊，美斯劲啊！咪追平咗世界杯入波纪录啊，好似系咪十六个波定十几个波嘅啫入咗啊？
3: 我今日听到啊，广东台解说咧就话佢系成为咗呢个世界杯即系入球数最多嘅最年长嘅嗰一位。
2: 系啊，总之系
3: 嗰两个啊，真系衰，加多两个字，年长。
2: 准备三十九啦嘛。
3: 之前咧之前美斯今日未入波之前，好似系啊，
2: 朗拿度
3: 系朗拿度咩？
2: 基斯蒂诺啦，到最年长嘛，入波。
3: 哦，入啊年长系。
2: 你想讲乜啊？
3: 我听到我都系听广东台解说讲，因为我唔知嘅，佢哋话系麦巴比。入球数最多
2: 你讲本届你讲几时啊？
3: 好似系女计嘅系嘛？
2: 女计最多就唔系佢，最多嘅系高卢士。
3: 咁应该系本届啦，
2: 系啦，本届可能暂时入波多嘅，咁依家并列咯，大家入咗三粒，系麦巴比入两个啫。本届射手王员无意外，系咪应该真系美斯咧？暂时啊。
3: 都有可能噶。
2: 睇翻个新闻就知啦，即系有个数据嘅咁样。咁但系咧就系啦，你都见到啦吓，咁啊即系呢个埃及利亚嗰度咧就好睇嘅。咁啊亚洲队都终于输波啦，伊拉克咧咁就输咗波嘅吓。咁另外伊拉克就输俾呢一个挪威啦。咁啊另外咧就依家咧睇紧约旦嗰边咧对住奥地利咧都系0-1落后紧噶。咁啊所以咧即系世界杯嗰啲好多。

0: 實所以其實都好睇嘅，即係你見今都比較多入波啦。咁啊，當然入到波最多場就應該係德國對嗰、那個咩庫特富咩嗰個7-1嘅。
1: 那個國家名咧，我哋係有些少咁多嘅陌生。
0: 係啦，嗰場波入咗最多波啊嘛，係嘛？跟住犀利啦！今晚1:00我都諗要捱夜睇睇。
1: 係。
0: 有我 C 朗嘅。基斯坦奴朗拿度，
1: 咁你咪睇啦。
0: 即系你好多人，
1: 礼拜四，
0: 好多人美斯咁啊，即系美斯好波，不过美斯就唔系我啲 idol 嚟嘅，
1: 唔系你啲 idol，
0: 唔系，即系基斯坦奴朗拿度就系，因为佢出嚟踢波嘅时候，我读紧书。
1: 我觉得我老豆今晚应该都会睇。
0: 系咩？
1: 系啊，
0: 佢好中意普通，中意朗拿度咩？
1: 系啊！
0: 我真系好中意朗拿度。
1: 你系好中意嗰种啊？
0: 系啊，
1: 我觉得佢今日咧睇美斯系好淡定。
0: 吓，
1: 我一开门咁入到去，佢就坐喺度。
0: 系啊，
1: 又唔出声咁。
0: 中意美斯人会好中意嘅，咁但系有多出于
1: 阿山哥讲系富拉索，
0: 系啦，富拉索同国足有踢过热身赛噶。
1: 嗯，
0: 富拉索2-0输俾
1: 国足，冇错，呢个我都知
0: 道。系啊，跟所以佢7-1俾人炒都系正常啦，吓咁啊，即系抗
1: 军。但系点讲都人哋入到世界杯。
0: 哦，咁系，佢入到世界杯，咁仲有一样嘢就涉及到地域性嘅。
1: 咁啊
0: 富拉索，我记得佢就系属于南半球嗰边，
1: 咁其实呢样嘢咧就有少少好似，即系有好多人会讲啦，边个地区高考可能会相对系简单啲，但边个难啲咁样。
0: 你苏浙咁考，你肯定死啦。
1: 有啲大省咧就会难啲，
0: 好多人话啊，咁北京相对好考啲嘅，北京考清华北大相对嚟讲就容易啲。
1: 你啲地位优势啊，咁样。
0: 所以我哋广东人好 peace 嘅，考边度都得啦，都系大学生。
1: 系，
0: 冇问题嘅，出嚟嘅话都系收租嘅啫。
1: 系，
0: 系嘛。有冇问题？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咪先啊？
1: 唔系个个出嚟有租收嘅
0: 吓，
1: 冇唔系个个出嚟都有租收
0: 的。读大学生冇问题嘅，出嚟都系收租或者交租嘅啫。
1: 哦，咁又系。
0: 啊
1: 你冇租收嘅事，你咪买部手机租出去咯。
0: 系你冇租收，你咪交租啦。
1: 又得
0: 系嘛？几开心啊！都系有经济来源噶嘛。我哋细细个睇啲旧阵时啲片咧，太子炳噶啦，包咗太子炳嘅老婆。
1: 太子炳
0: 啊，死啊！太子炳嘅老婆叫咩名话？姓名72家房啊，真系太子炳嘅老婆叫咩名啊？姓名啊喂。
1: 你唔好嘈先。
0: 包租婆。
1: 我就系包租婆。我知佢叫包租婆，阿林佩珍
0: 吓，
1: 系咪啊？
0: 佢系角色，佢有嘅啦，忽略佢啦。佢喺里边有个名，我姓唔起。
1: 系喎，佢喺里边个名叫咩咧？
0: 我唔知啊，佢个样都家乡。
1: 唔系，八姑。
0: 八姑啊，佢个样女家乡嘛。
1: 系。
0: 佢阿香条仔叫死啦。宝鞋嗰个叫咩？
1: 系啊，宝鞋佬咯。
0: 唔系波鞋到死啦！阿叫发仔，
1: 发仔，发仔
0: 记，发仔记啊，系嘛？咁啊，然之后有林星云老师啊，林星云嚟差太子炳
1: 咖啡出嚟答啦，刘丽琼。
0: 喂，刘丽琼系个演员名定系八姑嘅真名？
1: 系咪八姑嘅真名啊？佢喺入面系叫八姑，
0: 演员名嚟噶嘛？刘丽琼呢？翻嚟佢咧，我哋讲世界杯嘅。
1: 系咯，
0: 咁咧就依家都仲踢紧嘅，所以如果你又听紧我哋做节目嘅话咧，其实依家都可以睇紧啦。有奥地利对住我哋，都系亚洲嘅一个球队啊。咁啊，对住呢个约旦嘅咁样啊。咁啊，今
1: 依家系踢到52分钟左右，暂时系1-1咧就打平紧嘅。
0: 系啦，咦，头累到凌晨1:00咧就有葡萄牙对住民主刚果啦。
1: 哦，
0: 咁啊，其实睇翻呢一个讨论杯里面，民主刚果咧号称嘅非洲日本嘅，即系执行力比较强啦，同埋咧都话都几黑麻。其实讨论杯的时候我哋中国 U19咧同佢踢过都系唔知输2-0定3-0嘅。咁啊，葡萄牙劲啦，系咪咧？你有睇 B 费系嘛？有可以睇基斯坦奴啊，有菲涅斯啊，即系都鲁宾大亚斯啊，个字面实力都劲嘅。
1: 喂，你睇完1:00可以直接再睇4:00咯。
0: 4:00有乜睇啊？
1: 有英格兰踢阿罗地亚。
0: 哦，喂，呢场好睇噶，不过太夜啦。
1: 呢場咧我就睇到，我唔知啊，我都係喺網上睇嘅。啲人話呢一場叫做宿命對決。
0: 係嘅，克羅地亞同英格蘭，我記得好似上一輪有冇對？上一屆好似唔知係8強。
1: 係半決賽嘅對手重逢。
0: 係啊，4強嘅時候啊，係咁啊，三獅軍團大戰呢一個格仔軍團啦，咁啊可以睇麥特尼嘅佬啦。
1: 睇完就啱好可以翻工。
0: 係啦，英格蘭有嗰個你上次揾嗰幅圖出嚟話，所有靚女睇個靚仔。
1: 個靚仔啊！

0: 呢啲叫咩名？
1: 我唔记得添。
0: 比灵咸，比灵咸。
1: 我连佢样子我都唔记得啦。
0: 咁咪鼻梁高高啦，系咯？以前
1: 我之前我系话瑞典个靓仔啫。
0: 所以你要记住啲球星名，如果有机会你要拍嘢嘅时候咧，就记住碧咸就系碧咸，唔好叫贝克汉姆。朗拿度就朗拿度，就冇罗纳尔多。斯丹就斯丹，唔系齐达内尔。齐达内，系嘛？啊，呢、這个都唔算搞笑啊！
1: 如果我真系有机会拍嘅事咧，我肯定揾你做功课。
0: 最攞你明，不过个腿型啦，以前发觉咧，搭住亨利有一个咧叫查斯古特咧，个普通话攞译音仲
1: 系咩系咩？
0: 特里就街粤语译音叫查斯古特，
1: 我卡晒机
0: 系有噶。哦，我哋宝岛台湾省咧译阿碧咸都叫碧咸噶。是的，叫避嫌，不是叫避克汉姆的
1: 避嫌
0: 避嫌
1: 你做什么事要避嫌啊
0: 避嫌
1: 阿香明咖啡话刘丽琼是八姑戏入面的名字
0: 的哦哇真的有看的
1: 哇即是太子炳如果发脾气跟八姑嗌交的时候刘丽琼你跟我出来
0: 阿琼啊真是太子炳
1: 记得我们以前有新的阿琼
0: 哦，记得好正啊！阿琼好正，阿琼好正茂名噶系嘛？
1: 系啊，
0: 阿琼好正，有印象嘅。可唔可以搬啲嘢？点解你唔去啊？
1: 吓，
0: 阿琼噶嘛？我话可唔可以帮我搬啲嘢？点解你唔去啊？
1: 我
0: 历历在目啊！喂，翻嚟啦，加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倾倾偈先吓。诶，记住我哋微信号码系
1: B O B B Y 零七五八。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零七五八，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呢？喂啊！
0: 即係其實你睇翻啲世界盃裏面咧，今年其實總體嚟講，直至依家都好啦。就算一個嗱約旦好，哇、哦、哇、哦，約旦入波追平咗同奧地利1-1啦，依家。喂，嗰頭講嗰頭入，唔係講笑啊！咁咧就暫時啊輸波嘅咧，亞洲就係得伊拉克輸嘅啫。咁啊輸俾挪威冇計啦，嗱對住夏蘭德係咪先？即係嗰個摩人布歐，挪威喎、
1: 啊，係嘛？
0: 知唔知邊個夏蘭德啊？
1: 唔知啊。
0: 啊有嘅咧。神高神大嘅，咁、就输4-1啦，输身材，输对抗。咁但系而家对住奥地利系1-1喎，约旦对住佢。
1: 系啊，啱先52分钟嘅时候已经1-1啦。
0: 系嘛，哇，咁又几好喎、啊！即系总体嚟讲，所以好多人话咧，唔好怪国足出唔到事。其实亚洲出线个九支球队都好劲嘅，因为中国国足喺亚洲排亚洲13。
1: 哦、
0: 所以我哋误解咗国足。
1: 哦嗱，唔紧要，再接再厉。
0: 嗱，今晚咧，仲有嘅，即系今晚我咁讲咗踢葡萄牙啦，咁跟住对住黑又硬嘅民主刚果啦，咁啊凌晨4点嗰场咧起到起啦，嗰场系好睇嘅，英格兰对住克罗地亚。
1: 哦，呢1点钟起咗嘅话咧，你就唔使担心自己4点钟起唔到。
0: 但唔知点解我，但克罗地亚，我觉得佢虽然系老啫，有啲青黄不接啫，但系佢啲韧劲好劲，我觉得嗰场波唔知点解
1: 有啲难咬系咪啊？
0: 会和波嘅，我觉得会和波同会0-0。
1: 听朝早起床，我睇下啦。和咗嘅话，我请你饮茶；唔和嘅话，你请我饮茶。
0: 系啦，哦，饮茶有几难咧？跟住后边咧，咩加纳对巴拿马、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嗰啲就唉鸡肋啊！咁啊，睇好唔睇好咧？咁系嘛？睇乌兹别克斯坦，睇
1: 唔得嘅，睇下唔得嘅。
0: 唔系乌兹别克斯坦都系亚洲嘅，都可以睇睇。
1: 系咯，睇下唔得。
0: 咁啊，去到6月19号咧，即系端午嗰日啦，系咪啊？
1: 星期五系啊。
0: 系啦，咁只克踢南非啊，有佢啦。咁啊，晚上凌晨瑞士对波克系有佢啦。哦，咁6月19号全部有佢啦。去到6月20号嘅话咧，土耳其踢巴拉圭，哦，有佢啦。去到6月21号咧，6月21号有一场好睇嘅，荷兰对瑞典嗰场应该好睇嘅。跟住我觉得德国对科特迪瓦应该都好睇嘅。咁啊，特尼斯对日本都睇得下咁啦吓，哇！跟住
1: 我谂梗系睇得下啦，中午12点食住饭大。
0: 哇！跟住睇落下面嗰啲，系有佢啦。
1: 点啊？
0: 即系以前咧，得32支球队参加嘅时候咧，好多
1: 你会觉得比较死亡之组系咪？
0: 系啦，即系会真系筛选过。咁你而家扩咗军之后咧，就的而且确会有啲参差嘅。有啲参差嘅。咁希望下一届2030年咧就2030年好似系咪葡西唔知边度有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另一个国家搞嘅？
1: 啊點啊？我想知道
0: 冇摩洛哥啊！
1: 我想知道咧，即係點解從今年開始咧，係三個國家咁樣去搞呢個？

0: 本低啲啊嘛。
1: 啊，就係咁嘅原因。
0: 哦，即係對一個中小型國家都係搞到世界盃嘛。咁唔係下下都好似我哋咁強大噶嘛。
1: 哦。
0: 咁你都支撐唔起一個世界盃係嘛？搞好多嘢，咁咪。其实佢唔系第一个咁样去举行，即系由两个以上国家举行嘅世界杯。最早期系2002年，即系中国有份参加一个韩日世界杯。
1: 哦，系、哦。
0: 就
1: 系
0: 揭幕战就喺韩国踢嘅，闭幕主场咧就喺呢个日本踢嘅。
1: 哦。
0: 吓、啊，嗰时已经有噶啦，美加墨咧亦都系三地咁样咯。
1: 哦。
0: 啊、有噶啦呢样嘢，系、嘛？大家你哋嘅主队出战未咧？嗱。我喜欢嗰支球队，今晚一点出战啦，
1: 你可以啦，你可以啦，今晚你翻去落班，你就瞓觉啦。
0: 咁所以，我如果我睇完波，听日冇街坊剧场，啲合情合理嘅事嚟嘅，
1: 系咪呀？
0: 梗唔系啦。好啦，到到大家留意，
1: 大家咁样会伤心噶、哦。大家有冇听到啱先讲咩啊？
0: 冇。讲到啊，大家留言先咯。
1: 好，有 friend 出嚟打卡先嘅，香烟咖啡咧，继续都系担凳仔爬头位，有钱净系打卡啦。搬砖人咧食紧饭，大佬翻屋企，大佬翻去今日仲有冇食粥咧？
0: 吓，
1: 最美阳光老地方嘅。
0: 哟，
1: 而家直下话我要打个未中签卡。
0: 吓、啊，抽唔到咩？
1: 咁啊，都呢一场反正就真系，
0: 踢广州啊。
1: 主要咧我都碌到啊，喺呢个social media 碌到好多广州嘅 friend 已经话要嚟睇波嘅同时咧，就嚟我哋七星岩啊，顶红山。
0: 喂，好啊，喂，提提你，6月19号咧，我哋喺七星岩嗰度咧有龙舟赛嘅，我记得啊，咁啊，另外咧，依家牌坊嗰度咧都有呢个总超嘅，
1: 系啊，同埋咧，因为对战广州啊嘛，咁所以咧，广州嘅即系无论你喺广州嘅市民、广州户籍，亦或是你喺广州工作啊、学习啊、读书啊。你都系可以喺呢个时间段过嚟咧，就可以免费游玩嘅。
0: 喂，好啊，广州嘅朋友，广州亲戚，欢迎你啊！小颖好多特产等你呢噶、啊，
1: 我已经录到好多广州嘅亲戚话要嚟旅游啦。
0: 广州，广州，广州。
1: 所以呢一个端午啊，大家必定嘅单车啦。
0: 系。广州过嚟啦，广夫人过嚟，同声同气。无论你系local people 广州人定系新广州人都好，都唔紧要嘅。我哋广夫人好包容嘅。
1: 嚟啦！
0: 吓、啊，过嚟一盅两件啊嘛。
1: 你过端午啦。
0: 啊嚟啦！啊嚟呢度过端午节冇问题嘅，买下我哋果精啊！记住买种之外要买肇庆果精，肇庆果精唔系种啊！
1: 我一日已经碌到咗应该有不下十条啊，一堆嘅广州人发问，肇庆去边度买果精？
0: 哦，
1: 真系
0: 好多地方有嘅，睇你中意边只口味嘅啫。
1: 系啊，呢、這个系咁啊，有好多咧就博主咧都有分享一啲比较偏门嘅路径入市场。
0: 哦，正噶，
1: 系啦，
0: 呢啲咪叫地气咯。
1: 系啊，咁如果你系注重翻你嘅嗰个出行游嘅路线咧，即系例如近顶湖山啦，
0: 系
1: 近七星岩啦咁样，咁你就景区附近买，咁呢个就你喜欢啦。
0: 好啦，
1: 系啦，
0: 好，到大家留言先。
1: 二声南岸，
0: 有 what's up man？
1: 有啊，文凤啦喺出头村，
0: 你好啊，
1: 海之华南岸食紧饭啊，
0: 有 what's up man？
1: 角仔咧，佢就去咗呢个三水森林公园喺三水打紧卡嘅。有啊，大佬辉话我今日都仲系食粥啊，掹牙咩？大佬辉你真系吓、啊，你有冇啲想食嘅嘢咧？大佬辉，你食唔到你可以买俾我食嘅吓。
0: 好嘅，
1: 阿国出嚟打卡嘅，咁啊见到宝儿咧发咗一条视频啊，呢个系龙眼，
0: 龙眼
1: 系
0: 哦正啊，
1: 系啦。
0: 系啊，
1: 又到咗龙眼嘅季节啦，荔枝啊食咗未咧？大家，或者有 friend 咧就去睇咗呢个咩啊？无人机嘅表演啊！
0: 哦，咁、這個、咪排坊嗰场咯，
1: 系啦，
0: 系啊，正啊，嗰度靓啊，吓，
1: 系大佬辉啊，俾我掹俾我讲啱咗，系掹牙，
0: 系啊，点啊？智齿啊？
1: 咁就唔知咯，烂牙可能，
0: 哦，
1: 咁大年纪唔会箍牙噶啦。
0: 咁嘅咩？好难讲啊！大佬辉要做靓仔辉，系嘛？即、就、系、是、一树梨花压海棠，边个生得个样够大佬辉郎？靓俾辉嫂睇咯。
1: 哦，
0: 系嘛？生得靓咁翻去乡下摆酒都威啲啊嘛。
1: 摆过啦，马照计。
0: 即系起码佢话死。
1: 佢问个外佬攞钱噶嘛？
0: 咁再摆嘛，整个容之后，喂，我靓仔好多喎，箍咬。
1: 大佬辉话佢想食烧仙草啊。
0: 哦，咁系啦，多谢你。
1: 系咯，咁啊，多谢你啦，我帮你食啦。
0: 吓，在心中系嘛、嗯？好，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争时间嚟我哋嘅微信留言 BOBBY0758， 记住系 Bobby 零七五八啦，我哋喺度实时互动倾偈嘅。争时间星期三，我哋跟等下唱啊，唱张学友啲歌啦。
1: 好啦，
0: 你想唱咩歌？
1: 我还是觉得你最好。
0: 不一定个人识噶嘛。
1: 哦，咁啊。
0: 我哋转头谂下啦。
1: 好啦。
0: 好嘛，我哋转。

0: 唱张学友歌，大家想唱张学友边一首歌都系留言俾我哋。啊，我哋一望会听到你嘅声音。我哋拣啲系人都识嘅，嗱谂你都唱到嘅。
1: 我唔系人。
2: 吓、啊？
1: 我有啲唔识嘅。
0: 我都冇将你列入喺范围里边。
1: 我讲嗰首，你又话人哋唔识，人哋识嗰啲跟住我又
0: 识。你识咩？你识咩？嚟一阵，你唱两句嚟听下。啊，转头见。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丰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丰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丰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张爱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昨天，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综合办学能力迈入新阶段。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近日，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5年月字号农业品牌目录，食用农产品类高腰区白珠镇镇邦马蹄粉厂产品成功入选，跻身全省212个优质食用农产品品牌行列。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片中插曲《来去打工》凭借质朴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引发观众共鸣。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正是肇庆学院音乐学院2020届校友、青年音乐人王以诺。王以诺1998年生于广东汕头，2020年毕业于肇庆学院钢琴专业，其代表作《红头船》是潮商精神宣传主题曲，曾参加《中国好声音》《天赐的声音》等综艺节目。近日，由肇庆市体育学校自行车队培养输送至广东省队的小将潘雨桐，在两项自由式小轮车国家级赛事中携手队友斩获精英女子团体亚军。近日，2026年地动体育杯第46届广州健身健美锦标赛暨广东省第4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中，广东理工学院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严家璇、李百维、李泰成凭借扎实的功底、流畅的舞台表现，分别斩获女子健身模特、男子传统健美、男子健体与男子健身模特双项一等奖。记者昨天从市林业局获悉，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昨天，

0: 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 11.7%。 16日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15日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日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据外媒16日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奥萨恩苏埃·恩苏阿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俄罗斯外交部16日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乌克兰空军16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时许，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织密汛期安全网，正龙社区多措便举，抓实防汛工作；城区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欢乐开启，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进入龙舟水集中期以来，肇庆高新区强降雨天气频发，连日来正龙社区积极行动，从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班值守到宣传引导，多措并举，全面织密防汛安全网，切实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守牢汛期安全底线，正龙社区将防汛工作作为当前重点任务，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开展安全排查。汛期期间，工作人员穿梭在辖区的村居之间，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排水沟渠等关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排水渠有杂物淤积，便当即组织力量进行清理疏通，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出。在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

0: 强光手电、抽水泵等防汛物资按类别整齐码放，并建立了出入库台账。正农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为了充分应对最近强对流天气，我们正农居委会加强了三防的日常巡查和排查，做到提早预警通知，在发生突发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及时转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除了排查隐患，工作人员还主动走进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居民家中，仔细检查房屋墙体、屋顶是否有渗漏，并耐心叮嘱汛期注意事项。正农居委会工作人员于宝祥：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天气信息，加强天气预警通知，提醒居民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就尽量不出门，注意用电安全。
0: 居民李女士：
2: 近排落雨，即系社区经常嚟砖嘅，嚟检查一下。落雨吩咐话唔好落，即系落雨唔好出街啦，咁解。
0: 正农社区通过扎实的排查、充分的准备和广泛的宣传，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个岗位、每一名人员。下一步，正农社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保持临战状态，用责任与担当为辖区居民撑起一把坚实的防汛伞，筑牢一道安全的防洪堤。记者邓晨、邓雪飞报道。6月14日，城区社区联合社区合伙人现代服务业行业协会顺通驾校在大望广场开展纵趣迎端午亲子共奋进端午节主题活动，共23对亲子家庭参与，共度温馨趣味端午。活动中，工作人员生动讲解了端午起源、传统民俗以及屈原爱国故事，搭配趣味民俗知识问答互动，调动大小朋友参与积极性，加深辖区青少年传统文化认知，传承端午民俗文化。同时邀请专业人员到场开展交通安全趣味科普问答，普及道路出行、文明通行等相关安全知识，实现传统文化教育与交通安全宣教双向普及。小朋友，
3: 我学到了端午节是5月初5，我还学到了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0: 亲子游戏环节则分为热烈欢快，32对亲子家庭分组组队依次参加旱地龙舟竞速、接力五子棋、趣味拔河三项团体赛事，大家团结协作、奋勇比拼，在互动游戏中拉近亲子距离，培养协作意识，凝聚邻里向心力。活动上，志愿者有序维护现场秩序，做好安全防护，提供便民服务，守护活动平稳开展，尽显社区大家庭温情。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邓世兴：
4: 今天我们以端午为纽带，以亲子为桥梁，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安全知识融为一体，让家长们放下忙碌陪伴孩子，让邻里之间拉近心距，增进情谊，共度一个温馨、欢乐、有意义的端午佳节。
0: 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缠。

0: 暖，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倒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 电话号码是22808898。

0: 好，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茶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茶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6: 与苍穹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冇闭翳。
6: 共昨天中午1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咁啊！

0: 最新嘅呢个世界杯下嘅比分啦，睇一睇啦。咁啊，呢一场咧嚟自 J 组嘅第一轮啦，奥地利对住约旦咧，咁啊，暂时咧又变成咗二比一啦。啱先讲五啊几分钟嘅时候，约旦啊追翻和一比一，更加又二比一啦，咁样啊。咁啊，比赛已经嚟到87分钟啦，咁啊，可能加埋补时嘅话，加埋都唔会超过10分钟，我觉得吓。
1: 嗯。
0: 唉，咁啊，希望亚洲队追和都好啦，系嘛。咁啊，约旦啊，二比一啦。好啦，咁各位，而家如果你睇紧波，就喺我哋做听紧做节目嘅话咧，都可以感受紧呢个咩咧？就系、是、体育嘅激情，
1: 有激情嘅咩？
0: 体育点解冇激情？
1: 我话我哋有激情嘅咩、
0: 啊？我哋好激嘅、哦，诶，广州嘅朋友，
2: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
3: 有我你会快乐一啲。
2: 大家好，我系 Aris 郑健鹏，
3: 我系东山少爷。
0: 广州嘅朋友啊，今个星期几嚟四睇波啊？
1: 星期六系嘛？
0: 系啊，
1: 反正就都系呢个端午假期啦。
0: 等你啊，等你。

0: 咁噶？
1: 没法啊！
0: 佢嚟噶！
2: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啊。
3: 好啦，嗱，今期咧我哋要接嘅呢一首歌咧，哇，咁就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吓，你唱定我唱啊？
4: 你唱咧？
3: 好啦，我哋今日要接嘅呢一首，
4: 我唱肯定走音嘅，
3: 因为俾啲爱大家啊嘛，系嘛？呢首歌就系正所谓每天爱你多一些，落雨翻风都要大把遮。
4: 啊，我今日唔记得带遮出街喎。
3: 吓，
4: 我今日真系唔记得带遮出街。
3: 放心啦，你系咪贵人？

0: 咁又系。
1: 嗯哼，好嚟嚟啦。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野心。好啦，
0: 两句。
1: 系啊，多都冇噶啦。
0: 我以为你唱四句添。
1: 冇，留多啲俾大家唱嘛。
0: OK， 喂，如果啊，你唔模仿，你就咁样用自己把声去唱系点嘅咧？
1: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野心。
0: 你下次都系唔好模仿啦。
1: 点解咧？
0: 你一模仿咧，我就出气噶啦。
1: 点出嚟
0: 啊？你自己认认真真咪几好。
1: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
0: 我怀疑啊，群入面啲 friend 咧，就听到你模仿嘅都唔想接落去。
1: 啊、我谂住我做一个垫底嗰、那个，会鼓励到佢，佢会谂，你睇一个主持人都唱成咁，冇理由我唔唱噶。各位，唔系呃你，唔系水你。如果你自问都好喜欢学友呢度。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喂，你咧？
1: 喂啊，拜拜啦！即系呢首歌其实系令到好好多人认识张学友同埋入坑嘅。
0: 系啊。
1: 系啊，每天我哋多写真噶，令到好多人。真係喜歡上咗佢咁樣，當然佢再早期啲嘅作品都有，但係真正好飲嗰、好飲嗰、好飲嗰個應該就係呢首啦。
0: 哦，
1: 啊，即係我覺得有首歌比呢首歌仲要早嘅就係《壯志驕陽》嗰啲啦。
0: 哦，其實我分唔清佢哋先邊個早邊個後
1: 嘅。咁、哦、你要睇佢專輯，即係嗰個專輯咯，即係佢專輯裏面含嘅歌量啊，好多嘢啊咁樣。但我覺得呢首歌好似都係唔知係咪日文印象歌改編嘅，即係改中文版咁樣。
0: 哦，
1: 係噶，會有噶。嗱，各位嚟啦，唔好怕醜啦，我哋今日繼續同你一齊街坊演唱會，同你一齊唱嘅有張學友嘅
0: 《每天愛你多一些》，
1: 落雨翻風大把謝。嗱，唔好怕醜啦，無論喺邊度都，你一定識唱啊！你唱幾場我都冇問題噶。
0: 你可以一路唱到去副歌。
1: 係，咁啊，其他 friend 一齊接下啦，即係。呢首歌你就算冇人点，你一点呢首歌你都揾唔到支咪嘅。
0: 哦，
1: 人已经攞到支咪唱紧噶啦。
0: 哦，
1: 一定有人识噶嘛。哦、有冇国语版嘅呢首歌？
0: 好似冇噶。
1: 有冇噶？即系好多你喺你阿爸部车一定有听过呢首歌啦，系嘛？
0: 有。
1: 啊，咁啊，每个电台 DJ 都应该有播过呢首歌啦。
0: 嗯。
1: 即系所以话呢啲歌又好 sweet 噶嘛。
0: 嗯。
1: 情歌嚟噶嘛，
0: 嗯、
1: 啊每日瞓醒觉就系、是、每天爱你都多一些，
0: 嗯、
1: 爱系爱到可以满泻，啊爱可以爱到发烧，爱呢样嘢系无止境，所以我觉得系厉害。
0: 哦，原来遥远的他咧都系好早期嘅歌嚟，
1: 遥远的他可能比每天爱你多一些
0: 仲要早，
1: 系啊，
0: 系、
1: 啊，诶遥远的他又系啲日文引进日本歌，
0: 系好多都系啊，好似
1: 嗰年代系啊嘛，即系学友诶。出道嘅是80年代的、
0: 嗯、
1: 中后期學友已经出道了。嗯。
0: 不
1: 是張學友是参加当年我都看了话参加那个 T, 他不是什么新秀大赛的，他是参加欢乐今宵的一个不知什么什么歌唱比赛。
0: 哦。
1: 是啦，还要是拿亚军添。
0: 每天爱你多一些呢是91年的作品来
1: 的。是啦。
0: 哦。
1: 91年啦。
0: 91年我都未出世。
1: 你未出来咩？
0: 未。
1: 91年是马羊啊。咁咪系话忍只鸡喎，争少少啊！好啦，各位快啲争时间 ，B O B B I 0758啦，欢迎各位过嚟啊，接棒去唱呢首歌，唔好怕丑，唔好等人破蛋，因为啲 fans 成日等紧第一个出嚟唱我嘅，我哋要将歌词发出嚟先，发长啲咧，等我中意唱到边个位停嘅，由佢哋自己停啦，我哋俾开头两句大家嘅啫。我哋而家已经发出嚟啦，各位，点啊？我唱头两句嘅啫，系啦，开始吐得两句，呢两句 OK 啦。各位，人已非常之贴心，已经准备多咗六句，
0: 系，
1: 你可以六句唱晒，你亦都可以喺六句里面就系唱两句，
0: 系，
1: 睇下有
0: 二加四，或者系二加二加二，
1: 系啊，冇问题嘅，即系无论你喺边度吓。而家翻工路上，如果仲喺度着紧部车、暖紧部车嘅时候，你即咗要喺呢一个停车场上，

0: 可以
1: 有 feel 嘅系咪？
0: 可以
1: 吓，好等紧你过嚟唱嘅时候咧，实时啊睇睇呢个最新嘅战况啊！唔系呢场波已经去到94分钟啦，暂时个比分都仲系奥地利2-1系领先嘅呢个约旦嘅。咁啊，究竟亚洲球队可唔可以再追翻和一粒波咧？咁啊，可能保持得几分钟啊，转头见啦喂。
2: 下午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FM 94.9，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众爱坐禅，你我同行，请听坐禅之声。
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2: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2: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2: 哎，明白晒，多谢你。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7: 嗯嗯，好啦，

0: 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生活。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10: 与苍穹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小明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保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一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我走音啊！
11: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0: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诶、hey, ，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诶，啱咪嚟咯，路有人都够热闹，为啊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1: 好多多指教啊！哇，再睇一睇咪最后奥地利对约旦一场，不过结束咗啦。咁啊，临尾补时嘅时候，奥地利有粒波添啊，3-1掉低咗约旦噶。
2: 嗯，
1: 咁啊，纵观咧就第一轮啊踢到依家为止有8支嘅亚洲球队出现啦，仲有一支未出现嘅咧就系乌兹别克，听日会出嚟噶啦。
2: 嗯，
1: 咁就系有2支输，一个约旦，一个系伊拉克输波嘅。
2: 嗯，
1: 咁但系其他啲咧，好似系得韩国赢波啫，其他都系和波嘅。
2: 嗯，
1: 吓咁啊，所以总体成绩都还可以啦。喺亚洲球队不嬲都觉得系足莫方地嘅咁样。
2: 再期待一下啦、
1: 啊！好啦，今日翻嚟我哋星期三啊，高海街坊演唱会好多 band 唱歌噶啦。喂，你要唱歌，埋位。诶、欸，点解、欸？哦。

0: 心噶，
1: 没法啊！
0: 佢嚟噶。
2: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飞龙林奕康啊！
3: 嗱，我哋今日叫大家唱出嚟，有嘅每天我哋多声噶，已经有好多 friend 嚟唱紧噶啦，系嘛？
4: 系啊，咪见到咧有宇哥啦、卓成啦，同埋阿石坤啦都出嚟唱嘅。
3: 已经唱到边一句啦？
4: 副歌嘅位置啦。
3: 好啦，各位唱副歌啦！
4: 嚟到副歌嘅位置，
3: 你需要唱啊？
4: 副歌嘅位置，
3: 如每歌
4: 一天每一天，
3: 夏姐。
4: 最者
3: 系啦，所以
4: 歌词我都睇到啦。
3: 系啦，即系你最者嗰啲就唔好上车嘅话，如果唔系真系开车架醉驾
4: 啦。哦，系啊，而家同大家睇睇先啦，讲讲啦。咁先咧就13:39咧发布咗呢个端州区鼎湖区各街道嘅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3: 吓，咁咩？落雨咩？
4: 系啊。
3: 哦，咁啊，等我换翻只音乐啦，唔衬噶嘛。你要落雨，你出声啊嘛！你报天气。
4: 我落雨，我点出声啫？我
3: 唔系你同我
4: 雨系一阵就嚟嘅，唔通我同你预告下咁啊？
3: 啊，少咩预设啦，马上同你预告下先啊！
4: 阿宇哥啊，不如出嚟唱翻个副歌位听听啊！
3: 好啊，各位，我哋
4: 王杰版。
3: 每天我哋多声，而家争副歌啊！一群唱，一群唱，一群唱。
4: 有副歌出嚟咯！
3: 啊，等下最新嘅。
4: 睇睇最新嘅天气走势先。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影响，预计今日下昼到傍晚，端州区、鼎湖区咧会出现强降水嘅吓。咁啊，小英四气象台咧喺啱啱嘅13:39发布咗端州区各街道、鼎湖区各街镇嘅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大家上班路上咁啊，记得打醒12分精神。每天我哋都有些，同埋要担把遮嘅吓。
3: 系咁啊，即系几时会落啊？
4: 预计喺今日下昼到傍晚啦。
3: 琴日咧晏昼傍晚时分咧就有同滂沱啊，咁据闻你阿爸都好似系喺大雨中喎，系嘛？
4: 后
3: 屘又点钟翻屋企啊？
4: 我唔知啊。
3: 吓你食完饭走都唔知点钟翻屋企啊？
4: 系啊，佢咪因为不能再继续往前行，所以佢只可以再调转头。翻去食个饭先走。
3: 哦，即系佢食饭。
4: 系。
3: 哦，咁即系佢有留佢食饭嘅。
4: 因为走唔到先留嘅。
3: 啊，即系如果天空摇下雨，
4: 系啊，
3: 留我爱人在这处啊。
4: 系啊
3: 系啊。系啊，咁啊，琴日一场雨咧，都大家都人影相咧吓，都打乱咗大家出行嘅节奏嘅。
4: 系啊，好多 friend 落班嘅路上都受阻。
3: 我有另外啲 friend 嘅群里边聊天咧，佢话。啊！我本来今日要翻入新桥饮嘅，我唔去啦，落大雨啊咁
4: 样。哦，咁如果你好彩，你冇早啲出发咋？你早啲出发就好似我阿爸咁噶啦，个人入咗去翻唔出嚟。
3: 咁佢最后都出咗嚟嘅，
4: 夜啲啦。
3: 啊，咁都系啦，即系。呢幾日嘅龍舟水會特別勁嘅，
4: 係
3: 咁，所以有龍舟水嘅話咧，因為我哋又有搞啲户外活動啊，好多嘢啊咁樣啊，大家無論出行又好，玩又好，從業員都好啦，一個都係一個。

0: 晒牙嘅话，咁唱歌即系学有要有个
1: 共鸣位嘅嘛。
2: 刘峰版点唱你唱啫？
0: 木头神歌
2: 做咩你？
0: 门牙刘峰
1: 边度嘅？
0: 未落出啦，呢度东区嚟噶。未落出啦，木栅呢度顺安大道嚟噶。
2: 系，
0: 天咩啊？
2: 天啊！唔知呢度边度咧？
0: 嗰度似顺安大道，未落出。
2: 一院附近。
0: 系啦。
2: 见到啊，鼎湖方向咧。是
0: 不是
2: 就会黑天少少，
0: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行。
2: 大佬翻去佢冇牙唱，
0: 啊咁又冇问题啊！你试下唱，喂第二段副歌，大家冇冲走个段歌词先，要俾大家再睇睇啊！各位，提你，如果你想都系想唱歌嘅话咧，入嚟呢度。
3: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2: 喂喂，你咧？
3: 喂啊，拜拜你！
0: 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咧可以列入咧呢一个我印象，我认为啊，即系唔可以有歌手重复两首歌入围嘅前十大嘅一个经典作品，呢首应该有份嘅。
2: 咩叫做唔可以有？两首歌重复，
0: 即系有好多人，即系譬如话我哋揀十大经典歌曲咁样，有好多歌手有好多歌都好经典噶嘛，但系每个歌手只可以揀一首嘅作品入十大。
2: 张学友嘅话就系呢一首。
0: 哦，咁又唔一定呢一首，我觉得如果张学友揀，一系呢一首，一系就吻别。
2: 哦。
0: 但如果揀粤语歌就，我觉得系呢一首啦。
2: 如果系揀，我觉得都系要揀粤语歌啦。
0: 如果揀华语嘅话咧，就仲有首吻别，我同佢争争嘅。系嗰、那个 Michael Learn to Rock 嘅 Take Me to Your Heart 嘅首真系吻别啫，
2: 系啊，
0: 咁所以如果粤语，我觉得系呢一只嚟嘅，
2: 哦，
0: 系啊，即系张学友嘅代表作咁样。
2: 哦，
0: 如果陈奕迅咧，
2: 陈奕迅啊，
0: 系啦，
2: 哇，好难拣噶。
0: 陈奕迅要拣一首嘅话，咁我自己觉得我拣嘅话，可能会拣明年今日啦。
2: 明年今日，都得，
0: 因为佢喺最后一个辉煌嘅年代出咗呢一首。你喺当时行喺步行街都仲会听到佢呢首歌，
2: 系
0: 去到边度都讲。
2: 咁黎明
0: 咧？黎明又有好多喎，但系黎明一定要我揀嘅话，有黎明有好多咩夏日倾情啊，哪有一天不想你啊，及时拥抱啊嗰啲啊，咁但系我都系敌不过我的亲爱。
2: 冇错，我都想讲。
0: 我仲有眼睛想泪啊！
2: 哦，但系如果你即系情歌。
0: 情歌嘅话，咁就要夏日倾情或者咩情人演蛙戏嗰啲，情人应该可变真，情人不知嗰啲。
2: 嗱，我哋宇哥诶将另一个副歌唱埋出嚟。
0: 系啦，
2: 咁样嘅话，我哋已经凑成咗一首完整嘅。
0: 各位，
2: 每天爱你
0: 多一声哦！我哋播紧嘅时候，你哋都可以继续接落嚟唱。
2: 哦，系噶，因为后面我发埋歌词俾你啊。
0: 当身边的一切
2: 去咗边咧？
0: 风。
2: 第二段嘅开头歌词系唔一样嘅。
0: 咧，你试下唱俾大家咧。
2: 我睇下先。
0: 系啦，你试下唱两句。嚟。
2: 我应该截到边度啊？
0: 你中意咧，你唱到边度，你喺边度啦？嗱，我而家揿嗰个语音出嚟，你
2: 截。我截完咗啦。
0: 好啦，你截完咗啦，系嘛？
2: 嗯。
0: 嚟，就你唔好问点唱，你就用你理解嘅点唱。嚟。
2: 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唔识啦。
0: 的
2: 好过
0: 啊！大家似唔似觉得就系、是好似睇啲 TVB 嗰啲爱情剧咧，个女主角咧遇咗车祸，一苏醒翻咧，然之后个男主角不离不弃噶嘛？你讲嘢啦，我教紧佢讲嘢，做紧物理治疗咁嘅。
2: 唔系咧，但系呢一个我真系唔识啊！
0: 那更加的好过。好啊，各位又接啦！你已经唱咗呢段啦，你接翻。
2: 我接边段？
0: 跟住呢一段嘅后边嗰段发俾人哋睇啊嘛！你成段都唱完咗啦。
2: 我唔系有副歌啦。
0: 吓，系咩？
2: 系啊。
0: 嗱，各位又嚟副歌啦喎。几正啊！好啦，
2: 准备有副歌啦，唱完呢一 part 有副歌。
0: 各位快啲！
2: 好彩你唔系叫我唱呢度。
0: 梗系啦，我要将啲副歌留俾嗰啲朋友。
2: 我唱唔上去啊！
0: 都系嗰啲肇庆郭富城啊嘛啲。
2: 郭富城咧？郭富城拣一首系咩咧？
0: 吓，郭富城咁啊对啊唔得喎，粤语啊。粤语郭富城嘅话，我的呼唤啦。
2: 哦，系、啊，轻轻叫，
0: 碎
2: 和碎。
0: 啊，李克勤就
2: 你做咩？
0: 李克勤就红日噶啦。
2: 情歌啊，情歌啊。
0: 啊？
2: 情歌啊。
0: 李克勤有好多噶，嗰首。
2: 因为你啱先前面。
0: 一朝纷飞散发。
2: 因为你啱先前面拣嗰啲全部都系情歌、啊。
0: 一朝纷飞散。

0: 话咧？啊咁啊，黄家驹个情人或者系喜欢你咯。
1: 啊，仲有边个可以拣？张国荣啊？
0: 我张国荣好多啦，多情歌、啊，谭咏麟仲多啊。
1: 爱在深秋，
0: 情凭谁来定出的？啊，有几多情缘巴士站？刘德华咧？
1: 刘德华，
0: 你是我的女人。有好多刘德华，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
1: 刘德华咁唱歌咁，
0: 来吧，刀砖丝友，来吧，十个大斧头，又要偷偷惊惊佢呕。上人话就系惊佢于伯伯，
1: 于伯伯又系咩啊？
0: 哦，上人形容嗰啲人有啲蠢蠢地咧，叫于伯伯，于伯，所以我唔知点。
1: 快啲嚟一个 friend 咧，接埋我哋嘅跟住落嚟嘅呢两段副歌。
0: 到副歌啊，各位，吓咁啊，阿兄姐赞你。
1: 多谢兄姐，
0: 靓女兄赞你喎，
1: 赞我不如俾个红包我，
0: 个个赞你乖，其实我
1: 忍不住啊，宇哥，
0: 系系啊，咁啊，个个赞你乖，其实我最乖，仲有嗰碟菜都食埋，
1: 睇唔过眼，我唱得唔好听啊，
0: 点啊，
1: 连我嗰 part 都唱埋出嚟。阿宇哥睇唔过眼，佢连我嗰 part 加埋后面副歌都唱晒出嚟嘅。佢意思就系叫我哋，你哋唔好再唱，我一个人唱晒佢。
0: 啊，这样子吗？
1: 系啊。
0: 咁系咪要听啊？
1: 阿宇哥啊，直接唱到满写嗰度。
2: 有你支持知音婆，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 Handsome 陈慧欣。
0: 冇错 ，Handsome 啊，个表弟 Handsome， 我系表哥啊。
1: 阿宇哥直头系唱到满写。
0: 满咩咩满写？
1: 系啊。再多些字满
0: 满写，诶，咁仲一次副歌啊？
1: 系咯，
0: 仲一次副歌、啊。
1: 我发觉嗰度咧，
0: 系啦，我发觉我最爱你睇港姐，以后明天
1: 的深夜，
0: 风高路斜系嘛？
1: 唔系啊，佢继续深夜噶，
0: 又深夜，
1: 再一段先系风高路斜啊！
0: 有一句喂，边个唱就哇嗰度啊？有一句哇咁样，
1: 我唔知佢哋啊。
0: 吓
1: 嗱咁样啦，我哋缩小啲啦，我哋直接去风高路斜啦。
0: 吓、啊，风高路斜，咁就系到边一句？风高路斜之后，
1: 风高路斜俾大家唱完噶啦，
0: 系啦，
1: 就咁啦，就咁啦。
0: 搵人帮我收多个尾佢，
1: 系啦，系啦，
0: 系争你诗朗诵一次嗰句。
1: 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0: 系啦，我与你咪这生一起，哦，又喺呢度啦，哦哦，喺呢度。
1: 我哋可以搵个礼拜咧读歌词古歌，
0: 哦哦，以后明天
1: 好冇咧？
0: 风高路斜，
1: 你自己唱埋佢啦，好冇？
0: 咁唔到我哋冇理由一路播啦，睇下有冇有心人会帮我哋收到个尾噶啦，好嘛？好啦，小兵切落吧，我哋睇睇每天爱你多些。
1: 咁冇咪叫张学友帮你收。
0: 落雨翻风大把谢。
3: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
1: 你自己听自己唱歌。
3: 突破天地。
1: 系咩 feel 嘅咧？
3: 但求野心。
1: 系有啲核突嘅 feel。
0: 我个 feel 就系，我都宁愿做个主持好过啦。
1: 我系唔想见听翻自己唱歌，我一阵可唔可以塞住个耳仔？
0: 唔可以嘅。
4: 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

0: 抚慰。
1: 喂，停停先，阿宇哥就话：是你让我找到金币，是你让我找到金币，
2: 金币朱古力嘅有。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个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

0: 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
1: 看
0: 天，
1: 看这
0: 每
1: 啥？
0: 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身引起，那句明
1: 会拿
0: 天
1: 风过
0: 风
1: 境，
0: 高路斜。
1: 原来雨哥已经帮我哋收咗一百强，点知我哋要继续
0: 啊，
1: 唱？
0: 到你啊，到你一定
1: 唉，唔听得唔得嘅啫。
0: 唔得。
2: 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
1: 我
2: 你。
1: 请我读歌词。
2: 那更加唔识啦，滴滴好过。
1: 嗱 我哋听翻呢个宇哥嘅纠正版啊，
0: 哎，
1: 正确版。
0: 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
1: 有
0: 但
1: 震
0: 如
1: 音，
0: 再生，朝
1: 有震
0: 朝
1: 音，
0: 每夜
3: 真系好笑
0: 能望见
1: 能
0: 你，
1: 望见
0: 那
1: 你。
0: 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底，
1: 金币。
0: 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
1: 噔噔，
0: 萎。如每过一天，
1: 每
0: 每
1: 一
0: 一天，
1: 天，
0: 这爱些，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
1: 冇啦。
0: 我发觉。

0: 學友早期的歌咧都會攞好多假聲嘅，但學友後期基本全部攞真聲唱。
1: 點解咧？
0: 勁啦！每天我哋多一些，每日瞓醒都會有人同你講呢一句：每天我哋多一些。
1: 咁呢個時候你可以問下佢滿寫未咧？
0: 梗唔會啦，愛係滿滿寫嘅，愛只會有小滿、上滿同埋戀人未滿。
1: 哇！戀人未滿呢個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唔得。恋人未满呢个要排在小满和上满前面。
0: 有达至上，恋人未满，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呕。再靠近一点点，我就手牵手。有得三个字，廿八哥三个字，系咪啊？
1: 系
0: 啊，
1: 但系点解
0: 我就想食翻靓煲靓粉丝？
1: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玩超级无敌古歌仔？
0: 咩啊？咁系
1: 突如其来嘅超级无敌古歌仔。
0: 再靠近一点点，我就想跟你走。系咁唱噶嘛？嗰首歌好好要啊！同埋我就谂和平公园系咁唱噶。
1: 我都唔知道你唱紧咩？
0: 咩和平公园？
1: 我都唔知道你唱紧咩？
0: 系佢哋有首咩叫和平咩公园？
1: 我唔知
0: 道。冇理由啊！仲有首咩热带雨林点唱？
1: 热带雨林
0: 点唱嘅？
1: 唔记得啦。
0: 总之系正啦吓，呢啲咁嘅时代歌好正噶嘛，我真吓。好啦，咁啊，你听日翻嚟有呢一个街坊
1: 街坊剧场。
0: 系啦，咁啊，记得今晚睇葡萄牙啊，各位，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一点，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0: 14:33啊，天气唔多靓仔嘅，咁啊，隔咗前咧，天文台都发过咧，可能有呢个黄色预警嘅落雨信号啊，咁样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吓。好啦，关注翻我哋嘅交通状况先。电台对出星湖大路东西双而家一转灯过到，顺星返行转位67增加正现有序。公路6.7路交界处现闹紧嘅，正现一转灯啦。天舟四对出，咁啊，亦都系东西双向现闹逼迫当中。去到排湾广场对出粉西池位置一转灯，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入去广百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嘅。星华路翠星路现闹唔扭噶，对中心南门水样如常。最远咗睇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咧逼迫紧，东西向嘅司机大佬都要收收有 double break 啊。三条桥方面，渔江大桥双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都系还可以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为精神啊！
1: 我揸
0: 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天
5: 宁路，西江大桥。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0: 夏夜热浪，
11: 都市灵感，
10: 汽水创意，
11: 灿烂调频，
10: 灿烂调频，
1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喂，你好严重啊！
1: 吓，咩严重啊？
0: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1: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0: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1: 所以呢，
0: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0: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大

0: 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召开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肇庆市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为做好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条例立法的有关情况。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城建环资工委和市城管局、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及本市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会议。发布会介绍条例的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据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共7章54条，规定了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法律责任、负责等方面内容。条例于6月1日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随后，有关部门同志回答了记者提出的燃气设施建设、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燃气瓶全链条监管、整治劣质燃气家居乱象等方面的提问。会议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下一步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立法的重要意义，制定配套政策，加强执法监督，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市营造良好氛围。6月15日，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戴向红主持召开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表决通过了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和肇庆市鼎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个别区九届人大代表辞职事项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戴向红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6月17日星期三的下午，继续会考4点过后跟大家一起倾倾偈。你好，我是 Wing， 听紧依然属于我们的妈妈同学会。话说今天就6月17日啦，咁啊嚟紧啦就两日之后咧，6月19日到21日咧，亦都会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啦，咁啊如果话咧喺端午呢一日咧，或者呢几日咧，可以睇到咧就系包括咧就系龙舟竞渡，仲有咧就系可以应下节咧包下粽啦，都系属于一啲咧就系感受非遗嘅好好嘅一啲民族活动嚟嘅。咁而且咧好多嘅大小伙伴咧，可能都好希望咧可以赶上一个好天气。咁啊包括咧就除咗话系睇龙舟之外咧，今年可能都希望咧可以睇下呢个嘅月超啊咁样。咁今年假期咧呢、這个天气方面咧，有冇可能系变得咧就系冇咁多雨水咧咁样？端午假期大家都知道啦，龙舟水时间段嚟噶嘛。咁啊究竟咧呢个嘅三天小长假啦，有边啲地方又或者系我哋广东啦，需唔需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呢？根据一份咧就系2026全国端午假期嘅天气地图，可以睇到啦，

咁啊，除咗话咧见到咧呢个嘅新疆啊、乌鲁木齐啊，同埋咧就系西藏阿拉萨呢啲咧，就天气炎热啊，同埋晴天为主啊之外啦吓，其余嘅包括东北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华南啦，同埋咧就系华中地区咧，其实都系会见到有不定期同埋咧就系各种类型嘅雷阵雨啊。可以睇到呢一份大嘅天气地图啊，成个大中国睇匀啊咁啊，今年嘅端午假期期间啦，我国嘅雨水咧都系比较多噶。特别咧就系响呢个广西啊、贵州啊、江淮啊，同埋咧我哋广东呢边咧都系会有强降雨。而且呢亦都会因为呢个端午节假期呢，可能大家亦都需要呢就是计划啦，睇一啲短途嘅出行啦，同埋去睇龙舟竞渡啦咁样。但係要点样先可以呢就真係按照你嘅呢个原定计划去可以顺顺畅畅咁样呢，可能真係要睇下睇天行事啦。咁端午安康平安最重要，无论是晴天雨天，大家都希望可以有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咁而讲返起今时今日现时户外的气温就 25.4 度，清凉的感觉亦都令我哋知道啦，呢几日其实都是通常咧喺落班嘅时间咧就会有一两集嘅雨水系遇到嘅，寻日都系咁啦，今日咧应该都唔例外。根据天气预报咧，嚟紧咧就系响下昼嘅5点钟啦，同埋晚上嘅8点钟啦，好可能咧都系会有雷阵雨嘅出现。现时吹紧嘅2级嘅南风，相对湿度95%啊。今日嘅白天同埋夜间可能都会出现有雷阵雨，并且咧听日同埋后日啦，甚至乎大后日都系呢一种咧中雨伴雷阵雨嘅转变，一路要去到星期日天气先可以变翻多云。

0: 420万人啊，咁啊有11人出赛，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地支持呢个11人嘅足球队啊！希望啦，啊除咗世界杯之外，我哋肇庆都有咧，我哋肇庆嘅粤超可以一齐参与。正所谓咧，睇热血足球由大美肇庆啊！除了话咧，我哋呢张门票咧可以睇足球比赛之外咧，其实6月15号至到6月26号啦，咁所有广州嘅市民，包括咧喺广州学习、工作、生活嘅各位朋友咧，凭借有效嘅身份证明啦，都系可以免门票去游览我哋嘅国家5A级旅游嘅风景胜地啊，包括咧就系呢个七星岩啊、鼎湖山啊、星湖湿地公园啊咁样。免门票游览嘅时间咧就系上午8点到傍晚嘅啊呢个时分啦吓，大概咧就系18点呢个时间段。呢个夏天啦，咁啊亦都希望你可以喺肇庆留低你美丽嘅打卡点啊。除了话我哋刚才提到啦，咁啊响呢个端午假期咧，有各式嘅异彩纷呈嘅活动啦，喺我哋嘅七星岩、鼎湖山同埋国家湿地公园嗰度咧去睇之外咧，其实都希望咧各位朋友一起去参与噶，包括咧就系、是、亦都会有咧实景嘅古风剧《端州石室记之蟠桃盛宴》啦，喺我哋嘅七星岩咧就会有。每一日咧喺呢个6月19号至到20号咧，就系有分场次嘅演出嘅。每日咧呢个场次表演嘅时间咧，分别系10点半、11点半、下午嘅呢个3点同埋4点。演出嘅地点咧就喺呢个七星岩嘅后乐亭，咁亦都系咧就系围绕住呢个端州石室记咧去睇翻一个相关嘅表演。但系亦都有一个温馨提示咧，就系如果咧遇到好似即系提到嘅呢啲雷阵雨等等暴雨呢啲嘅恶劣天气，又或者景区的管理调整，演出将会按照这个需求暂停的，也是多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希望大家可以有缘遇上，一起去看看这一出《端州石室记之蟠桃盛宴》。
1: 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0: 其实咧嚟紧咧睇翻呢个相关嘅介绍咧，感觉上面咧七星岩啊，亦都系有好多好有意思嘅福利活动噶。咁啊，例如话咧有呢个乌篷船嘅免费赠花，咁啊亦都喺边度咧？亦都系会喺呢个嘅景区里边啦，就喺呢个6月19号啦至20号，大家去咧可以参与到嘅七星岩嘅呢个荷香亭吓。荷香亭咧亦都系有乌篷船处咧，系有两位簪花郎同埋游客互动，并且系派发呢个嘅夏日福利。有啲咩福利呢？当然是要靠你去争取啦。如果你可以全民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那就可以获赠仙荷或者是仙莲花一支。咁现场咧影低呢个七星岩咧美丽嘅荷花景色，发朋友圈啦，并且标注咧呢个七星岩定位，集齐8个赞啦，咁就可以免费获取一把精美嘅荷花扇啦。所以咧，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如果你识背呢、这个爱莲说，咁啊，亦都希望咧，你可以一齐去努力一下，希望咧就系有呢个簪花郎送你荷花一朵啊！另外咧，亦都一个咧就系购票免费赠送香囊嘅时间，都会喺6月19号至到21号啦，喺七星岩嘅景区大门口啦，前100名购票入园嘅游客咧，亦都可以获赠呢个端午粽嘅香囊一个，送完即止啦。而且咧就好得意，好有特色嘅文创嚟嘅，希望咧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如果话咧你想咧就系一家大细去共同参与嘅话咧，都可以去尝试下去。这个七星岩在6月19号至20号所举办的这个科学实验活动里面去进行这个亲子互动，每日有5场的科学实验室的趣味科普互动，可以供亲子家庭打卡玩乐当中去解锁自然爱报，我们所说的自然奥秘，还有可以科普一下，更新一下你的科学知识。另外咧，除了话喺呢个七星岩咧有咁多咧异彩纷呈互动嘅活动之外咧，喺七星岩外边我哋见到嘅呢个外围啊，星湖湿地公园啦，都有一个咧太极洞嘅立竿无影观赏活动。

0: 话咁快咧，亦都系嚟到啦，睇我哋见到咧呢个立竿无影嘅天象奇观嘅时间啦。所以咧喺太极洞啦，亦都系喺呢个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嘅太极洞啦，喺呢个6月21日啦，呢、这个11:30到中午嘅1:00咧有一个活动，事关咧就系6月19日啦，6月20日、6月21日咧都系喺12:31左右啦，32分左右咧系会有呢个立竿无影嘅咁样嘅天象奇观可以睇到嘅，所以咧大家咧可以一齐去睇睇时间，抽唔抽得到呢个时间，或者喺6月19日，或者系20日、21日、22日、23日呢几日咧，是但一日中午咧都可以睇到呢个立竿无影嘅天象奇观喺出米洞，希望你唔好错过。
1: 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0: 如果话咧，就呢几日会有机会咧，就或者系一探鼎湖山嘅奥秘咧，可以尝试下喺6月19日至到20日咧，喺我哋嘅鼎湖山嘅宝鼎园啦，亦都系参与呢个嘅科学实验活动。咁啊，每日咧宝鼎园会推出5场嘅科学实验活动啦，供大家咧一家大细去打卡，感受下科普魅力嘅。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龙舟大赛，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咁样嘅心思同埋时间，希望咧一齐去共同见证吓，一齐为我哋嘅龙舟竞渡加油咧。6月19日嘅16时至到18时啦，咁啊即系下昼嘅4点到6点啦，喺我哋嘅肇庆星湖中心园咧，亦都系有一个咧白鹅竞星湖。激情闹端午的星湖龙舟大赛，亦都会咧就集结咗20支嘅龙舟强队啊，分3大特色项目，总参与人数咧就系800人咁多，分别咧就包括公开组同埋亲子组，仲有呢个嘅龙舟拔河，希望咧大家可以一齐去参与，千祈唔好错过。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
1: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四点半。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

0: 网速九一。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咁啊，跟住落嚟啊 ，Wing 会同大家倾倾啦，关于呢个高考之后啦，防诈骗、反诈骗嘅话题啊。如今啦，咁啊，电信网络咧，亦都系咧深度融入到啦我哋嘅生活方方面面啦。咁啊，但系咧，对于一啲不法分子嚟讲咧，其实咧通过电话，又或者咧通过一啲咧就系、是、各种嘅呢个社交平台啦，去进行一啲嘅诈骗啦，呢一种非接触成本低、收益高、易复制、难追查，导致到咧就犯罪分子咧系会容易有好多咧就系、是、揾到一啲罅位或者空隙位啦，就系凸显呢个嘅犯罪嘅滋生。咁而诈骗手段咧，依家咧根据一啲新嘅讲法咧，就话翻身的速度非常之迅速，无孔不入，看下去好像离自己很远，但是实质可能一个陌生的来电、莫名的连接都或者会是一种的诈骗的陷阱。怎样才可以呢就是抵制，又或者就是我们从自身出发去防御、抵御这些这样的防骗的手段，怎样去自己去作一个的提醒，又或者自己作一个更新呢？除了话咧，我哋可以多啲留意咧，就系各种嘅途径发布俾我哋嘅一啲咧关于电诈嘅案例啦，通过一啲具体案件嘅分析啦，咁啊剖析佢嘅作案嘅伎俩啦、手法啦，咁啊亦都系咧透过一啲警方发布嘅专业嘅一啲咁样嘅案件嘅分析啊，等大家咧就系予以警醒之外咧，其实咧上当受骗咧，可能分分钟咧就系从一啲咧你好关心嘅呢啲节点开始嘅。例如近段时间啦，亦都系反诈民警经常提醒我哋噶啦，就系、是、高发嘅呢啲嘅诈骗嘅套路啦，多数会系咩咧？围绕住高考之后嘅志愿填报啦、高考录取啦等等呢啲嘅诈骗，或者话俾你听，喂可以提前查分，或者咧就会冒充高考咧，就系伪造一啲嘅录取通知书，咁啊亦都系咧对你讲咧就话，有内部嘅指标啊，你愿唔愿意啊咁样。高考已经是落下帷幕了，但是呢考生和家长呢一定不可以过早放下防备，事关呢一些不法分子呢正在蠢蠢欲动，利用大家呢焦虑等待的不安情绪呢去实施这个的诈骗，又或者呢通过各种的这些这样的林林种种的骗徒的说话啊、砌词啊，也都是呢希望可以找到、争取到你的信任，去找到你的钱。根据就是反诈中心方面提供的一些信息，就其实对于查分录取的骗局，一定大家要提高警觉，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拒绝捷径的操作。因为每一年高考的查分和录取结果公布阶段都会有各类型的信息告诉你，亦都是针对着考生很希望可以快些知道成绩，和很希望可以快些有录取的这种心理，凸显的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段，亦都是通过方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内部的查分通道可以提前帮你查询到是否录取或者录取的结果，去找你就是要求你出

事，又或者是呢就包括身份的信息、个人的信息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些的信息、个人的私隐，并且呢就是要索要费用。另外可以鼓吹呢就是、你给点钱就可以改分的了、篡改这个录取的结果，并且呢就是声称有后台暗箱操作，这些千祈千祈一律不要信。另外呢可能会有一些的不法分子呢还会搭建虚假的查分网站啦，假冒或者仿冒这个官方的连接去诱导考生输入这个账号密码、检验证件、检验码这样去盗取你的个人信息。所以警方提醒高考招生录取是全程公开、全程流行和公平透明，是没有任何私底下的操作、没有什么所谓的洗钱可以改分的渠道，这些全部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所有的分数查询、志愿填报和录取结果的核验仅是认准教育考试官方官网和官方公众号，以及是报考院校的官方平台，非官方渠道一律就希望大家不要信、不要点击和不要转账。另外第二个就是考生的招生补录骗局，亦都希望各位可以远离这些这样的虚假的名额。事关志愿填报结束之后，择校或者补录阶段亦都是一个按照这个反诈民警说这个是一个诈骗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分子是会利用家长想希望可以等自己的子女回到好学校的心态，去编造各类型的特招或者补录的方言，然后实施诈骗的。所以常见的几个手法，一般来讲诈骗就分几类型，例如虚假的招生、虚假宣传内部的录取名额、低分可以入名校、洗钱补录等等这些特殊渠道。另外也都是、对你讲大话式地讲说、有一些关于军校、艺术类、和体育类的特招捷径、收取高额的所谓的叫打点费、或者名额费、又或者办事费、样。另外还会冒充招生的中介、校方人员去代办这些学籍或者调剂的名额，去骗取服务费，甚至乎会发放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去依托虚假的大学去诱导缴费报名。针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招生，警方就提醒说，正规的高校招生是没有额外名额，也都没有暗箱操作，更加没有付费补录的途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一些私人中介或者陌生人跟你说的所谓的可以帮你入名校这些这样的说辞，更加不要向个人或者是陌生的机构去转账缴费。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务必在第一时间在官方平台核验这个院校的资质，以及就是录取的信息。另外亦都是要警惕一些高价的指导，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都需要就好好地考虑一下。警方提醒就说，高考志愿填报这个系统是由官方统一管控，任何人都是无权私自去修改和调剂的。所谓各类的包保录取、一定可以包调剂、内部指导、这些全部都是骗局，千万不要因为盲目缴纳高额的费用，更加不要向陌生人去透露自己子女考生的账号、登录密码等这些核心信息。事关对于考生来讲，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成绩信息是非常重要，一旦泄露就极容易被不法分子去利用实施精准的诈骗。所以一定要多个心眼，家长和考生都一定要妥善保管这个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和短信的验证码等等这些核心信息，更加不要这段时间立乱地去添加陌生好友，不要点击未知的连接，不要下载陌生的文件，更加不要在非官方的平台去填报个人的隐私，从源头上去杜绝信息的泄漏。总而言之，对于一些就核心的要点，就是说遇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千万不需要慌张，一定要记住一套应急的处置方法，又或者就

0: 当你收到一啲可疑嘅信息嘅时候咧，即刻咧唔需要同佢沟通噶啦，即刻咧就系吸咗呢个电话。另外咧，亦都系咧警惕一啲咧虚假嘅连接啦，同埋咧就系听到陌生嘅来电嘅时候咧，亦都要尽快地收线，立即拉黑吓，唔好争辩，唔好沟通，更加唔好按照对方嘅要求去进行操作。若然咧就不慎上当受骗嘅话咧，第一时间咧就需要拨打110报警，并且咧系同时拨打96110嘅国家反诈专线啦，去申请紧急去停止呢个支付同埋冻结账户，最大程度咁样咧去挽回损失。而日常嘅防护咧都系几样嘢啊，四不政策：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不盲从，亦都系咧抛弃呢个侥幸心理，远离各类嘅高考诈骗套路啊！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0: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我说2026年嘅广东高考评卷工作咧，正在咧就进行中噶。咁啊，高考评卷咧，现场有啲乜嘢咧？可能我哋真系帮唔上忙啊。不过咧，根据咧呢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副院长高雷介绍咧，就话今次咧呢个嘅2026年普通高考夏季高考的评卷工作咧，6月14号就已经正式开始噶啦。咁而咧，对于呢个嘅要求咧，就围绕住安全保密啦，同埋质量监控同埋评卷管理三大核心环节，咁啊，确保咧呢个评卷工作咧就可以公平公正嘅。评卷咧全程系会有视频监控，咁啊答题卡咧喺扫描嘅时候咧，系统系会自行咧自动咁样去隐藏咗考生嘅个人信息，咁啊就好似咧就答题嘅图像咧就会好似一个一个咧就被切割咗嘅方块咁样啦，随机去分发俾评卷嘅老师，佢哋睇唔到考生嘅任何信息，只系咧就进行评卷嘅啫。另外咧咁啊，今年咧仲系引入咗咧呢个人工智能技术咧，对于评卷工作咧去开展辅助嘅质检，并且咧希望咧除咗话公平公正，更加会有一道咧就系评卷质量嘅保险啊。除咗咧就呢啲嘅信息我哋知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对于高考嘅成绩咧，我哋真系帮唔上忙啊。但系咧有一啲嘅消息咧，我哋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近段时间啦，咁因为咧就依家都知道啦，咁啊透过咧家长啦，同埋咧就系学生啦，喺啲嘅互动平台度留言咧，就话依家好多大大小小，除咗高考之外啊，其余嘅考试咧，多数咧都已经用上咗呢个电脑阅卷噶啦，好似话咧38秒咧就已经睇完成张卷噶啦，所以咧呢一啲嘅速度咧就真可谓咧就非常之快啊！我哋可能咧就觉得，唉，即系提笔写字嘅机会咧越来越少，但系咧写字好唔好，真系咧系会影响到咧就是电脑嘅分数噶，事关咧喺呢个电脑阅卷全面普及嘅今日咧，一笔一画嘅书写啦，其实真系应该咧就认认真真对待。所以咧，已经有啲嘅家长咧就喺今年嘅呢个暑假未有来临之前啦，就已经开始希望可以咧趁住暑假开始咧就同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去倾倾，就系关于呢个嘅暑假要唔要好好地练字。事关咧，依家咧好多同学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吓？呢个试卷咧从答题卡到交到咧呢个监考老师嘅手里边啦，到最后出现喺阅卷老师嘅电脑屏幕啦，经过一次嘅高清扫描系二次成像，原本咧睇张纸仲清清楚楚嘅，但系如果咧一旦扫描之后咧放大啦，越潦草越连笔啊，又或者咧就写得朦朦胧胧、松郁蒙嘅嗰啲字体咧喺屏幕上面咧就会成倍咁样去放大，反而咧原本睇得清嘅都会因为连住写啦吓，连写咗嘅笔画咧变成咗另外一个字，所以可能咧就系你手写嘅呢一份卷咧，原本想表达到嘅得分点咧，都可能会因为字体模糊啦，令到阅卷老师咧喺呢个高强度快节奏嘅阅卷嘅时间里边咧，未嚟得及去辨认就已经错过。所以咧，依家咧越来越多嘅老师咧，特别系提醒咧，就喺中考啊、高考啊、大考啊里边嘅各个同学咧就听啦吓，一定咧就系要认认真真写字。如果话咧平时有坚持练字同埋书写工整嘅同学啦，呢一张卷咧扫描之后咧，卷面系相当之清晰嘅。正所谓咧，电脑阅卷时代啦，书写得越整洁越得体咧，可能分数咧就会越高啊！即系老师咧，曾经有一个老师咁同我讲啦，佢话如果一份咧清晰嘅啊，好靓嘅啊，又或者咧就系好整洁嘅呢个卷面啦，甚至乎会比潦草嘅卷面咧系高5分。

以上，所以一分都已经难得了，更加何况啊五分之内的对比。所以大家咧趁住喺呢个假期，系咪应该好好地谂谂，静下心来，好好地咁样认真练字，希望可以有一个下一个学期重新俾大家一种咧亮丽嘅感觉。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咁嘅讲法啊。学渣在放假，学霸在放假中学习啊！希望经过两个月的暑假之后，可以俾到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就从你提笔写字练好呢一个字开始啦。OK，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我哋听日星期四再见你，拜拜。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 肇庆电台。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咧，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好想见面，看看地图隔了万里，若靠这个距离延迟彼此挂念，就嫌神交都过分远。

0: 家是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不要心急，请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交通快报。
1: 14:39，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咁啊，有啲嘅地方咧仍然系落紧雨，有啲地方咧就已经系停雨噶啦。望一望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似乎咧就系落雨情况啦，就亦都唔算系太紧要吓。不过咧都见到有嘅咧身披雨衣同埋打遮嘅朋友咧喺路面上面行走嘅。而家望一望天宁路往呢个嘅建设路方向嘅车辆咧，亦都系需要稍微等一等，停一停，等灯嘅时间唔需要太长。不过咧建设三路呢一边咧，双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啦，同埋拥堵啦。一方面在一中对开的这个大门口也都有很多的车辆停住在那里，就等着接这个学生。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心市场对面的这个路况也都是在这边比较多车等着下一次的绿灯通行。仍然会提醒各位路遇斑马线，小心忍让，安全为上，礼让行人。现时亦都是绿灯通行，亦都是这一批的车辆开始分流疏导。望一望再过到去见到这个天宁路往江滨堤方向的车辆都需要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的车辆不算是太多，因为绿灯通行中。再来关注顺星花坛这边。这边顺安大道仍然落雨的情况，雨势是比较大的，可以见到这个视频画面。这边感觉上面在路面上面落雨的这个情况之下，开车都要小心慢行。去到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益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这边等灯的车比较多，目测需要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转弯位的车辆也都需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美路星湖大道这边都是全线就是暂暂停暂暂等，大家都要小心车速，也都是要放慢一些，因为现在落紧雨。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灰蒙蒙的画面看到这边仍然都是落紧雨的，很多车辆已经着起了车灯，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比较多车，端州城区上桥位轻松好行的。这一part路况暂时看着这么多，希望各位可以一路畅行。
2: 我打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在边路，
7: 我在天宁路。
8: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9: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上班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1: 听着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17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喺中央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
4: 全国铁路7月1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3: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4: 世卫组织话，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存在扩散风险。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政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崩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

0: 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政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俄来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

0: 新機遇。論壇正式發布《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離岸金融行動方案》，行動方案從支持在浦東新區開展離岸金融先行先試、資金流動預帳戶管理、數字化應用、離岸金融業務、離岸金融法律制度體系、離岸金融監管同風險防控、統籌推進實施等方面提出重點舉措。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發布六項金融舉措，包括將完善短端利率調控機制，創設境外央行回購工具，在上海自貿區開展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試點，研究設立特定情景非銀流動性支持宏觀審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深化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方面，吴清说将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推动 QFII 平稳有序参与境外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1: 今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外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正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山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今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洋，
2: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0: 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许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一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洋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和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徐兰、经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和15分钟。与此同时，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粤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列席立法会全体。

0: 会议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特区政府将继续团结各方力量，紧抓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奋力实现全年施政目标。他介绍，澳门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包括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有效改善民生，横琴合作区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做好青年工作，多措并举促进青年就业发展，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岑浩辉表示，下半年在全面落实2026年施政报告各项部署的基础上，特区政府将着重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包括坚持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力确保澳门公共秩序良好，地区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公布及实施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争取于今年八月公布实施，并将三五规划确定的重要任务部署到明年施政工作当中，切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横琴前置货站四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首季以当时市价计算的香港本地居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5.1%， 达9257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以书面形式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2025年整体访港海外旅客人次中约 20% 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内地。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香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0: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在昨日开幕的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上介绍，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230亿元，10年扩大55倍，年均增长 49.3%， 在全国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全国第一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造的大型专业化日游应急船瑞港环保六轮今日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交船入列。该船的投用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生态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区域海上日游应急处置正式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新阶段，为守护珠江口生态安全、护航大湾区海洋经济与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据介绍，瑞港环保六轮总长75.8米，设计航速16节，可适应近海航区复杂工况，全天候执行应急任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日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俄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之后，尝试通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涉事俄军舰为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当时一艘游艇靠近该舰，俄军舰在发声警告要求该游艇让开航道无果后，遂鸣枪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坏的报告。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话讲到，英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

0: 话，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今卫生部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在16日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邱素峰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压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提升公共卫生认证。他表示，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加强跨境协调，提升疫情防范、监测和压制能力。
1: 北京时间6月1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J 组第一轮角逐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梅西连入三球，奥地利3-1战胜约旦。在今日首组前结束的小组赛中，挪威4-1战胜伊拉克，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队长姆巴佩连入两球。世界杯第七日 ，K 组和 L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三 C 军团各子军团之间的宿敌之战听日开打。其中18日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4点，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嘉欣，特别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下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偿欢，家阵系傍晚6:30。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
5: 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畅行949。

0: 到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大家一齐嚟睇睇现时嘅呢一个交通状况会系点样吓。我哋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顺畅好走，冇乜阻滞嘅。睇下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排起了长龙的，所以途经这个方向希望你小心留神一点。行前少少睇这个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下，各个等等位置现时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现时见到车流量都不算小。再来睇咧，就系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啦。现时见到各个等等位置咧，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现时端州六路嘅上桥位比较车多嘅，桥面上面双向行车都系缓行中。好啦，呢一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啦，天悦路话提醒你要小心驾驶。多谢你收听呢一 part 嘅交通快报，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分。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9: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嘅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的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这个下雨天的星期三傍晚时间，安琪依旧会在电波当中期待你的出现的。你好吗？我是安琪，星期三从19分，我们将会一起来重温一下来自齐秦的经典作品。

1981年嘅时候，齐秦喺餐厅嗰度驻唱，就被经纪人夏春勇发掘，然后加入中一唱片公司。同年咧，佢就发行咗第一张嘅唱片《又见溜溜的他》。唱片嘅同名作品啱啱发行就已经攞到咗排行榜嘅冠军位置。去到1985年嘅时候，齐秦以长发、皮衣皮裤嘅造型，再加上一副大嘅墨镜，出现喺第二张嘅唱片里边。当然呢个造型咧，亦都成为咗大家心里边嘅经典，谂起齐秦都会谂起佢呢一个嘅造型嘅吓。呢一张咧，亦都会系齐秦自己第一张嘅创作专辑《狼的专辑》，其中《狼》同埋《原来的我》咧，都会系成为咗大家熟悉嘅经典作品啦。

听住齐秦呢首歌《狼》啦，对于呢个美丽嘅草原真系好向往嘅吓。狼的专辑高值，而且咧仲会系带点嘅狂野，风格上面更加系偏重于美国民谣同埋乡村音乐。伴奏里面咧大量咁样采用咗摇滚电声吉他吓，而当时嘅眼光嚟睇咧，仲系相当之有特色嘅。只不过呢一张《狼》的专辑里面就只是收录了三首的情歌了。以上所提及到这些的特性都注定了这一张是脱离主流的一张唱片，因为齐秦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行的是创作人的路线，这个定位可以说是相当之清晰的。《狼》的专辑最出众的应该就是我们刚才听过这首的作品《狼》了。在1990年的演唱会上面，其实齐秦是演唱过改编版的《狼》，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面修订成为《狼》97版，就收录在97黄金自选辑里面。新版的《狼》大家如果两版都听过会发现，在编曲上面是更加华丽，层次亦都更加丰富，但是似乎亦都找不回原版那种更加原始和在风中嘶吼这样的感觉和味道。可能亦都只有最初86年更加早的这个版本才会是原来的齐秦。毕竟经过几年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会改变，或者编曲上面更加接近他自己的理想，但是还是最初那个版本会是原来的他。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冬雨可以说是齐秦商业上面最为成功的一张专辑了，里面有七首的情歌和三首个性化的作品，这个搭配呢既照顾到主流市场又不会完全献媚。这个时期的齐秦呢，他的创作和演唱都可以说已经进入到成熟的阶段，他个人几乎是包办了大碟里面全部歌曲的创作，可以说是堪称完美的表现，尤其是在作曲能力上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做到淋漓尽致的，而在编曲上面就减弱了一些摇滚的色彩，大量地运用一些偏于流行化的 sax 风，更加能够去拓宽听众的群体。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有《大约在冬季》和这一首《外面的世界》，其实后来呢都超越了这一张唱片的同名作品《冬雨》，也都成为了齐秦永恒的经典之作。

1986年嘅时候，谢晋接拍咗佢平生第一部嘅电影《芳草碧连天》，而当时同佢素不相识嘅黄祖贤慕名而嚟，要去饰演女一号下。原因就是黄祖贤听过咗《狼》呢首歌之后咧，就已经对齐秦欣赏已久，亦都系从呢一部电影开始，佢哋两个正式堕入爱河，踏入咗长达20多年嘅爱情长路。而且咧，大家都会发现到，其实齐秦嘅情歌几乎都系写俾黄祖贤听嘅，所以感情特别投入。但系随住黄祖贤嘅远去，齐式嘅情歌时代亦都宣告结束。节目嘅最后，我哋不妨嚟听埋齐秦呢首嘅作品啦，《不如这样吧》。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继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六十一集。
3: 上次讲到罗刹国的使臣窝赖尼入了紫禁城，里头的建筑陈设威仪，使到他好像入了梦境一样。由于他看到有些神不守舍，在滥入乾清宫的殿门的时候就踢了一下脚，搞到整个人就争啲扑低，共声撞埋门框度，好狼狈咁先企返稳。佢缩下膊头，双手一摊，问跟住入嚟嘅索额图就话啦：阁下，我应该点做？喺大殿里头嘅人听到佢嘅华语讲得咁纯正下，即时就呆咗啦。只见索额图好冷淡咁话：按照我哋大清国规定嘅礼节，向我哋皇上行三跪九叩首的拜见礼呢。看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哥的人，穿着短袖燕尾服，捐翼煞有介事地甩起马蹄袖，康熙几乎笑出声。等他行完礼，啱啱想开声问的郭赖尼已经自己爬了起身了。哦，伟大的博格达汗，能够在这个神奇又迷人的宫殿里头近见你，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代表至高无上的大俄罗斯沙皇陛下阿列克才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向你致崇高的问候。讲完他张开双手冲向前，想好热情地拥抱康熙，但是只是冲前两步就收住脚了。为什么呢？见康熙静静地坐在那里，吓到深不见底的瞳孔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光亮，震慑到他不敢稍有轻薄。郭赖尼定下形地站在那里，站了一阵，无可奈何地笑笑：呼呼，我们的热情表现在我们奔放的行动上，中国人的热情包含在一种自然美之中，有着令人钦佩的含蓄，大不列颠人亦不能够与之相比。我想我还是按照贵国的礼节回话啦。讲完他又至跪翻低。这阵时康熙出之开声了：窝赖尼，你求见朕是为了何事啊？
4: 哦，我来求见是为了求得对阿穆尔地区事件的谅解，请作出明智的选择。
3: 什么话？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阿穆尔地区，那里自古乃是我中华邦土，同你罗刹国有咩相干？要朕点样谅解啊？
4: 哦，当然，我无意否认陛下嘅说话，但系嗰块土地对你哋富有而辽阔嘅中国嚟讲，不过系少少嘅。
3: 呢个窝赖尼咧，选唔出合适嘅中国词语，唯有就伸出手指尾嚟比划咗一下。
4: 而对我哋俄罗斯帝国嚟讲，用处就好大好大咯。我哋同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你明白吗？而贵国需要边境嘅安定。
3: 都未等窝赖尼讲完，康熙就冷冰冰顶咗句：你咁即系话，你想要嘅你就去抢，系咪？呢一声斥责震到乾清宫嘅正殿啊，嗡嗡响，
4: 请陛下听完我的说话先。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你应该以这块荒凉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的恩宠和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陛下国内的和平和安定。啊，那就奇怪了，我国河清海静，有什么不安定的？即使是有事，亦都是我天朝家务，关你罗刹什么事啫？我是你的爱臣，不妨直言相告，大汉的地位并不稳固，众所周知，贵国南方的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的叛乱。康熙突然放声大笑，指着尚可喜和耿精竹就问窝赖尼了，你认不认他们啊？窝赖尼看看坐在下面的耿精竹和尚可喜，缩下膊摇下头，没见过，我没这么荣幸。他们就是你们讲的叛乱王爷了。我哋君臣呢阵时都喺晒啲树，你讲下，我哋点样唔安定法？哇，好似遭到重重一击，跪住个窝赖尼啊，成个人发咗发。嗱，佢嚟到北京咧，已经有一排啦，但系由于索额图对佢严密封锁，耿精忠尚可喜入京嘅消息，佢竟然一啲风声都听唔到啊！呢阵时俾康熙一句说话顶死。窝赖尼面色变到雪咁苍白，暗暗沉沉讲啦。咁系传闻啫，请博格德汗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我要提醒皇上，我哋强大嘅哥萨克喺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嘅统率下，已经进驻咗阿穆尔地区。拿你们中国的说话来讲，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嘿，郭赖尼说话未完，康熙啪声拍案而起，他落了龙座，行前几步指着郭赖尼就讲了，你回去告诉米哈伊洛维奇知，中国并无内乱，即使有，朕自己亦可以平乱，唔使佢万里之外操呢份狂心。我华夏天朝乃万国臣服之圣地，叫佢早收妄想，安分守土。唔系总会有一日兵车相会，等佢知道我大清天威难翻。而你今日咁无礼，朕本应诛你首级以示惩罚，念在两国相交不斩来世之古意，是你不死，人嚟咋押佢返去驿馆，限听日午时之前离开京师。朕真係唔信嗰、那个巴哈罗夫唔通会比前几年写松花江口嘅狮子潘洛夫下场会好啲咩？魏东亭、郎沈、穆子许、素伦第一班侍卫早就等到唔耐烦啦，听康熙下令，好似炸雷咁齐声答应，将个窝赖尼呢抨出咗紫禁城。一场唇枪舌剑嘅外交战就咁结束咗咯。康熙按捺唔住自己愤慨嘅心情，粒声唔出，攞眼睇住殿内嘅群臣。耿精忠啊，实在受唔住康熙咁沉重目光嘅压力，卒之开口先啦，万岁。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为何唔发兵进剿呢？康熙攞手指弹住茶盅盖，心不在焉咁攞眼尾睄住尚可喜，朕亦有难处啊！国家遭到鳌拜乱政之害，元气未复，一时之间筹兵筹饷都系难题。
3: 唔可以稳操胜券嘅，朕岂能够轻易用兵呢？嗱，今日乾清宫度发生嘅呢啲事，尚可喜同埋耿精忠心中雪凉，度度都讲紧切烦。嗱，自从南明永历皇帝死咗之后，南方事实上已经无仗可打啦。三个藩王带住几十万军队坐喺度食紧朝廷嘅粮饷，但系北方外敌呢就无力抵御，睇嚟切烦系势在必行噶咯。佢哋两个虽然心中明白啫，即边个都唔肯引出呢个话题啊。尚可喜系冇办法噶啦，是因佢个兵权呢早就俾自己嘅大仔尚之信啊剥夺得干干净净。而耿精忠呢就跌埋心水啦，睇住吴三桂嘅眼色行事。事关吴三桂嘅兵力比佢两藩嘅总和仲要多，咁凭咩个耿精忠啊要带呢个头至得㗎？康熙见到佢两个喺度装聋扮哑，嗰把火就一路大咯噃，觉得唔可以一味对佢哋好相与啦。佢目光如电咁扫咗两个皇爷一眼，哼，天要落雨，粮要加人，咪由得佢咯。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嘅就系共同商议呢件事嘅。吴三桂病咗，你哋两位又唔可以完全作到主，计正系三藩，实质系到咗一藩半。谂起嚟真系有意思啊！朕唔通连罗刹呢个跳梁小丑都奈佢唔何？嗱，佢本来想讲朕呢度唔通设咗鸿门宴咩？话到口边啊，临时改咗嘅啫。只见尚可喜就苦笑住辩解啦：奴才临嚟之前，曾经派人去云南睇过吴三桂，佢的确系有眼病，年头嗰阵又患咗疟疾，青病不潮，似乎并无低。

0: 样心思嘅。算啦，唔好倾呢啲嘢啦。朕点解会扯到呢啲嘢嘅呢？朕嘅本意你哋唔好误解呀。朝廷目前无意设藩，即使设藩亦要光明正大，决唔会做狗死兔烹、鸟尽弓藏嘅事嘅。朕自从触法受教，就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然后先能够治国平天下嘛。三藩如果不负朕嘅，朕亦都唔会负佢哋。你哋都攰啦，跪安啦，打发走尚可喜同耿精忠，康熙就换咗便装，嚟到坐落喺丞相胡同嘅刑部衙门，喺签押房嘅后边大客厅度，悠悠闲闲咁饮紧茶，等候会审傅宏烈嘅结果。嗰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郎审、穆子许同埋强雷仔，见到佢似乎心事重重，一个个鸦雀无声，企到直不甩。忽然间，有个神高神大嘅武官急急脚咁啊撞咗入嚟，索行大气，一屁股就搭喺康熙对面张椅度，心神不定咁向住外边望下，又礼住面对康熙话啦：喂，你哋堂官几时落嚟啊？啊啊！哎呦，系主上啊！哈，康熙见佢惊到面如土色，连下跪都忘记咗，就笑笑话：系陶海啊，你呢个奴才唔乖乖地踎喺九门提督府，见到嚟刑部衙门做咩啊？嘿，陶海咁先鸡手鸭脚跪低，额头到啊白豆咁大粒汗已经渗出嚟啦。回万岁爷，刑部衙门正要回审傅宏烈啊，唔系，奴才系嚟睇下吴正字嘅啫。哼，康熙见到陶海啊，慌到条脷打晒裂咁，觉得好笑。你同吴正字系咩交情啊？点解又扯到傅宏烈身上嘅？吴正字而家正系审紧傅宏烈，你押入嚟做乜嘢啊？九门提督只手系咪伸得长嗰头啦？
1: 啊咋，奴才该死。
0: 吴六一再生嗰阵话傅宏烈乃系忠良之人，咁今日会审神有啲坐唔住，嚟搵吴正字打探下消息。陶海一字讲，一字猛咁叩头，起身起身，企埋一边。难为你仲系将军出身，连一啲应变之才都冇嘅。你嚟吴正字嘅法师衙门博懵，乜唔怕朕治你罪咩？
1: 奴才同傅宏烈并无瓜葛噶，况且奴才亦唔主张设反，政见唔同嘅。傅宏烈上书言政，系为国家社稷，其言妥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臣认为，
0: 你唔好讲啦，你去签押房传旨，朕要见傅宏烈。
1: 啊！
0: 陶海大感意外，见到康熙面上毫无表情，连忙就答：咋？冇几耐，傅宏烈跟住陶海入嚟啦。傅宏烈脚上钉住四十几斤重嘅大铁镣，喺寂静嘅院子度叮咣叮咣咁响住。虽然行得好论尽，知佢面上呢好似系啱啱瞓醒嘅细路哥咁平静。刑部吴正字同埋满汉侍郎科到第一班官员呢，因为皇上冇叫佢哋入嚟，就只喺刑部嘅天井度向上边叩咗头，离远退埋一二边。心挂挂咁睇住呢一座立即变得至高无上嘅签押房啊！只见康熙捻下捻下胸前嗰串朝珠，对伏喺地下嘅傅宏烈就话啦：傅宏烈，你此时此地心里边谂紧乜嘢啊？
1: 罪神谂。
0: 傅宏烈成身一震，佢完全冇谂到康熙会问呢啲嘢。担高头望一眼康熙，此地由前明至今

0: 你仲唔系死有余辜？康熙讲嘢唔系好大声，只透出极大嘅压力，令到陶海同埋魏东亭地嗰班人即时心都离起晒。呢阵时傅宏烈已经把心一横啦，圣上咁讲就差异。哇！咁在场嘅人都吓咗一跳，听住傅宏烈接住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臣即在私目。臣亲眼见吴三桂同尚可喜父子道行逆施，横行不法。如果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不报之罪；如果直奸犯颜，又有妄言乱政之罪。系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同心死边样好呢？求圣上明断啦！咦呀，康熙觉得自己个心啊，好似从高空中一下沉咗落嚟，舍生取义呢四个字好似闪电咁划过，划到佢心都痛晒。咁样一个人物，竟然迟至今日先至发现。佢諗咗下，提高把声叫出外边：吴正治，你入嚟。吴正治答应一声，三步并作两步就揽咗入嚟，仲未跪稳就听见康熙话啦：你准备将傅宏烈点样处置啊？腰斩，唔可以轻一啲咩？回万岁话：臣只能依律定罪，恩从上出，减刑轻判应该由皇上特典。咁就弃市呢？其实弃市同杀头一样，虽然亦不免一死，但系比起腰斩，总算系轻咗一级咯。康熙讲完就松咗一啖气，立一眼傅宏烈又话啦：你先头讲得几好啊，朕就成全你，你唔好怨朕狠心啊。朝廷有朝廷嘅难处，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啊？哦，系啦，你老母亲子女，朕应当关照户部，着意抚恤嘅。佢一边讲一边睇住傅宏烈。嗱，傅宏烈呢阵时听见老母亲子女，真系比万箭穿心仲要难过啊！嗱，康熙系咪真系要杀呢个傅宏烈呢？傅宏烈呢阵时知道自己死啦，又会点做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3: 喺人海中相遇，
2: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4: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5: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4: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三晚上嘅八点后啦，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可以见到目前双方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呢边现时往西方向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堆积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啦。现时咧放慢车速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嘅。咁往东方向呢边嘅车流量系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咁望翻过嚟，天宁广场退出嘅十字路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同埋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流系较少嘅，咁呢几边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位置还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都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现时呢这两边要留意一下了。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和桥面的车辆都是有少少密集的情况，但问题都不大的，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咁通往市区方向现时都是车流量都是一个比较密集的情况的，现时呢放慢车速呢依然都可以有序通行。这次的交通快报就来到这里了，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外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猜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龙井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青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

0: 近年来，丰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五年显著变化，朝着十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千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

0: 城市家乡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1: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2: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4: 12亩，第一是400年坡度，如果是产量，现在是1万公度，跟着品质甜度啊，其他方面啊，都比去年还好得很多。
1: 麒麟里因生长在封开县余老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里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里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里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5: 这些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天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封开的麒麟里，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也都会做直播，也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封开这个麒麟里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1: 一直以来，封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里产业发展做好支撑。封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6: 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里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1: 近年来，封开县对麒麟里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里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里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里品牌 logo、 举办封开麒麟里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封开县麒麟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封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里资源禀赋与墨宣青壮远历史底蕴，以里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话剧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7: 主题是乡村。

0: 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书页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1: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2: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四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0: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1: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依托优良水土和贴心政务服务，四会市下茂镇集聚种养资源，老牌养殖户输出成熟养殖技术，新项目完善种苗配套，多方合力造大澳洲淡水龙虾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带动龙湖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暖心的营商服务，吸引众多水产从业者扎根下茂发展。陈维星拥有五十余年龙虾养殖经验，辗转多地考察选址后，最终落户下茂深耕养殖近九年。经营中，他自主研发搭建养殖配套系统，实现虾苗繁育自动化管护，通过精细化清淤改塘优化养殖水环境。其六十亩养殖基地全面推行有机生态自喂模式，亩产可达600斤。优质蓝龙虾产品行销全国，市场常年供不应求。良好的产业氛围、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亦吸引了肇庆恒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布局，在下茂镇打造千亩规模化龙虾养殖板块。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投放近800万尾虾苗，顺利实现虾苗量产。企业立足基地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计划建设专业化大型育苗场，补齐本地龙虾种苗产业短板，同时积极推广生态高效的稻虾共作种养模式。四会市下茂镇表示，接下来将持续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扩大淡水龙虾养殖规模，普及科学种养技术，以特色水产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厚植绿色环保理念，引导学生养成低碳文明、勤俭节约的良好生活习惯，日前四会市实验学校开展垃圾分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通过课堂学习、实践创作、作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让环保理念走进校园，深入课堂，融入日常。在垃圾分类主题班会上，老师用生动易懂的方式系统讲解垃圾分类标准、分类技巧、投放注意事项以及资源回收利用的重要意义。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互动，主动提问交流，课堂氛围浓厚。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了变废为宝创意手工实践和作品展，同学们化身环保小大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利用生活中的废旧物品大胆创作。大家将闲置奶茶袋改造成轻便精致的手工扇子，将废旧塑料罐装饰成整洁实用的笔筒，用废弃纸盒拼装成造型生动的机器人、威风可爱的坦克等创意作品。一件件创意十足、贴近生活的手工作品，美观又实用，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巧思创意和环保初心。这次活动以学促知，以行浅悟，改变了单一课堂说教模式，让同学们在书写中巩固知识，在实践中体悟环保意义，既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亦都让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理念根植心中。接下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引导全体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养成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校园，让环保新风尚在校园蔚然成风。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走过春。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94.9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一个地区如果短时间内连续降暴雨，河水会猛烈上涨，漫过堤坝，淹没农田、村庄，冲毁道路、桥梁、房屋，这个就是洪水灾害了。如果发生洪水，我们应该怎样自救呢？首先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该按照预定线路，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等的地方转移。如果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底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板和木床等等做水上转移。第二方面，洪水如果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马上爬上屋顶、大树或者高墙做暂时的避险，等待救援，不可以单独游水转移。第三方面，在山区如果连续降大雨，容易爆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防止山体滑坡、滚石和泥石流的伤害。第四方面，是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者折断，就要尽量避得远一点，不可以触摸或者靠近，防止触电。第五方面，就是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泥石流是山地沟谷当中由洪水引起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流。泥石流来势凶猛，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对农田、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筑物的破坏很大。居住在泥石流高发区的居民，在雨季当中更加应该高度警惕泥石流的发生。而在预防泥石流方面，首先就要随时注意当地气象部门在电台、电视台上面发布的暴雨消息，利用电话、广播等设施收听当地部门发布的灾害消息。当降大雨或者大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班，一有情况就及时叫醒睡觉的人。第二点就是时刻注意听屋外任何异常的声音，好像树木被冲倒、石头碰撞的声音那样。而离沟道较近的居民都要注意观察沟水流动的情况，如果沟水突然断流或者变得非常浑浊，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泥石流即将发生，应该马上撤离。第三方面就是如果有关部门已经发出山洪泥石流的预报或者预警，就讲明上述以上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应该马上组织人员按照原定的疏散路线迅速离开危险区，到安全点去避难。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遇到山洪泥石流的时候应该怎样防范。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3: 小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眨下眼咧，今日咧已经系嚟到咗2026年6月17日啦，吓，即系一年咧已经过咗一半噶啦。咁啊，唔知道喺收音机前面嘅你咧，今年有冇立过咩嘢嘅目标咧？咁啊，而且咧吓，今年立咗嘅目标咧，依家咧到今日为止吓，已经完成咗几多个目标咧吓？今晚咧，我哋嘅繁星点点咧，不妨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去数数嘅吓。咁啊，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讲讲你嘅目标啦，讲讲你完成咗几多个目标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今年嘅目标咧就系存30,000蚊啊，咁啊依家咧仲剩翻-3,000蚊，超额完成咗负债嘅 KPI。咁睇嚟咧，你唔系好适合存钱啊吓，你适合使钱多啲。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年头嘅时候咧，我就立咗个目标，要瘦到咧90斤嘅。咁但系依家咧，只要唔继续肥咧，都算系减肥成功噶啦啊！咁样吓，呢个目标咧 OK 喎啊！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今年咧要瘦十斤嘅吓，咁啊，同埋咧读20本书，考个证添，咁啊，依家咧体重咧就涨咗3斤啦，本书咧翻咗3页啦，仲有考证嘅资料咧，仲喺快递站度咧积晒尘啦，咁样啊。即系你系目标咧立得有几豪迈，摆烂咧就有几干脆喎。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计划咧就系、是、读50本书嘅，咁啊目前嘅进度咧就系、是、读咗5本，买咧就买咗20本噶啦，不过咧就系、是、睇完咗个目录啫，咁样吓，咁啊基本上都系冇读到嘅啫。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嘅目标咧就系减肥十斤嘅，咁啊，但系咧依家咧就肥咗十斤，四舍五入咧，其实都算系完成咗任务啩咁样吓。你咁讲，你咁样去理解嘅话咧，我都只能够就一就你话系噶啦吓。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计划每个礼拜咧运动三次，咁但系依家咧全靠咧就系呢个微信，个微信步数咧全靠咧就去厕所度完成嘅。啊！你去厕所要成日行嘅咩？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1: 凡人咧，梗系会有目标嘅吓、啊。我哋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咧，就系、是、今年你嘅目标完成咗几多个咧吓。咁 啊，当然啦，我哋十点半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DJJ
0: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1: 以前咧，我哋有个同事咧，佢嘅名叫做 Jason 嘅吓，我哋今晚要推荐嘅呢首歌曲嘅名字，亦都系叫做 Jason。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人，我今年嘅目标咧就系要早睡早起，但系现实咧就系晚睡晚起啊。咁都啱嘅，因为你都要作息規律㗎嘛，係咪先？你夜咗瞓，你肯定要晏少少起身㗎。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呢，今年立目标嘅时候呢就好似开咗挂咁，但係執行起身呢就好似挂咗机咁啊。

所以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我今年嘅目标咧就系戒挨夜，咁啊结果咧就从12点瞓咧就进化成凌晨2点准时清醒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话今年咧要脱单啊，但系依家咧拍拖嘅对象都未揾到啊，反而咧脱发咧就好成功啊，都有一样脱咗系咪啊？

再次提醒大家，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啦。我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年头嘅时候咧，我要储钱啊，年终嘅时候咧，某个乜嘢背咧就帮我见证咗一下我嘅执行力。我觉得你嘅执行力应该唔需要呢个某背嚟到去见证，系咪啊？从你的余额就可以看到的了，或者从你的零钱包里面就

0: friend，
1: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立目标嘅时候咧，信誓旦旦咁咧就话要戒甩嗰个外卖吓，自己煮饭。咁啊，依家咧外卖订单嘅记录咧比工资条仲要长啊！煮饭呢个技能咧只解锁咗六速食面，再加个蛋。

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今年咧立嘅目标咧就系坚持运动嘅，依家咧完成度咧就系全靠偶尔咧落楼去攞快递嘅，都当系运动去撑住嘅啫。咁啊，即系运动呢样嘢咧，我讲真句啊吓，即系你立咗呢个目标咧，就好似等于有咗咁上下噶啦吓，完唔完成咧唔重要嘅，心态一定要好啊。

呢friend嘅话咧，今年立个目标咧就系要暴富、要变瘦、要变自律。但系依家咧暴富咧连阵影都冇啊，变肥咧就有啦，自律咧就系全靠偶尔想起身。

好一句偶尔想翻起身啊！上个礼拜咧，我都仲将自己嘅减肥计划咧系处于一个偶尔想翻起身咁样嘅阶段。今个礼拜咧将佢付诸行动啦。希望咧今年大家嘅目标都可以完成到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青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推广应用一村一签树等好做法，创新树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

0: 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4: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丰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丰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 果树被白色的

0: 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1: 十二亩，第一是四百零棵度，如果是产量，这个是万零斤度，今年品质甜度啊，其他方面啊，都比去年仲好了很多。
0: 麒麟李因生长在丰开县余涝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李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李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2: 这些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天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丰开的麒麟李，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也都会做直播，也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丰开这个麒麟李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0: 一直以来，丰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李产业发展做好支撑。丰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3: 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风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李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0: 近年来，丰开县对麒麟李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李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李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李品牌 logo、 举办丰开麒麟李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丰开县麒麟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丰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李资源禀赋与墨轩青状元历史底蕴，以李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画具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4: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书页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0: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5: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 南王储能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是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6: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8: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9: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请
1: 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2: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0: 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时的所有伤痛留下的只有一起逃走的感动，
1: 那是流星的尾巴还是惊鸿一瞥，在于你看它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沧海一粟也会有期待，燃烧着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Winter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0: 儿子。妈给你烙着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3: 北京时间2: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恒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0: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王力宏、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日上午，正银协同聚合力光伏赋能助振兴爱心捐赠仪式在封开县举行。这是正银协同响应国家双碳战略，建设绿美乡村的具体实践，也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力提速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有益探索。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力宏，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代共同出席活动。据了解，本次民生银行爱心捐赠帮扶项目落地于封开北部的南丰镇、金庄镇，两镇毗邻相依，区位优越，日照充足，闲置屋顶、闲置土地资源储备丰厚，是封开打造光伏小镇的核心示范点，具备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基础。两镇常住人口超10万，依托本次光伏项目建设，可联动形成封开北部绿色能源产业集群，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按照计划，项目将筛选两镇有条件的行政村实施建设，依托各村村委大楼屋顶空间，分别建设35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总建设规模达700千瓦。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64万千瓦时，能够持续为乡村提供绿色清洁电力，同时通过余电上网获取稳定售电收益。这笔阳光收益将全部用于村内道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助学助老、困难群众帮扶等公益民生事业，持续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治理乡村的能力。近年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大力支持我市乡村振兴，统筹落实配套资金2亿多元，助力封开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功入选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全省唯一的多镇连片先行示范县，推动金庄镇望高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市领导严宏宇、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贾天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产业园、项目现场，实地调研百千万工程、镇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近年来，封开县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张爱军强调，要咬定5年显著变化，朝着10年根本改变目标，争先进位，推进百千万工程，力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充分发挥北部镇村日照时间充足、闲置屋顶资源丰富的优势，用好助镇帮镇扶村工作力量，科学谋划光伏项目布局，积极探索光伏加农业、光伏加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让更多阳光资源转化为阳光经济。要深化典型镇村建设， 推广应用一村一签数等好做法，创新数票制、地票制等模式，抓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走好农工互补、多元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同时注重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谋划推进鹤江、几次湾北部组团片区发展。要深入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绣花功夫提升人居环境，打磨风貌细节，加强古村、古街、古屋、古树保护，挖掘传承岭南历史文脉，抓好乡村美学工坊、镇村精品运营项目的长效管理和宣传推广，用心描绘内外兼修的乡村新图景。南丰镇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打造成为丰开北

0: 部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地和产城融合示范区，目前已进驻制衣、农业加工等企业项目。张爱军强调，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集聚作用，立足地方特色资源，遵循现实发展需求，继续招引一批造血功能足、带动能力强、对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要科学做好园区规划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优化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坚持短平快与长远发展相结合，围绕地方首位产业、特色产业，加快引入有实力、前景好的乡镇企业，持续优结构、严链条、提能级，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调研期间，张爱军还来到长安镇金星村石膏矿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患点、南丰镇防洪工程现场，调研地质灾害防范、防汛备汛等工作，并沿鹤江开展巡河。他强调，当前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等信息，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力量储备、群众转移避险安置，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对矿山塌陷隐患区、河道堤防、低洼地段等关键点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强化系统治水、科学治水，做好堤防、水库、闸坝等防洪工程协同运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安全生产。
0: 6月16日上午，2026年肇庆市四会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江工业园中心生活广场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主舞台区方言小品和情景剧让观众在笑声中学习安全知识。宣传咨询区24个部门单位围绕极端天气、用气、用电、道路交通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而互动体验区最为热闹，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逃生绳结等急救技能，火灾逃生体验屋、汽车落水自救区让群众身临其境。市民陈先生：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平安的责任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啊。现场我看有很多那种游戏啊，小互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在活动中，市民群众学技能、长知识，而企业也有自己的安全经。广东盛虹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经理杜修文：
3: 我们企业做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是把制度落实到各岗位，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的工作，同时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配齐这个防护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0: 接下来，肇庆将持续打出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等组合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林丽颖：
4: 活动不仅让广大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应急技能，也通过实景体验和装备展示，增强了公众对安全生产的应急救援工作的理解与认同，有效提升了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期，封开县余老镇麒麟里迎来了采摘高峰，不少游客和采购商纷纷前来尝鲜。数据显示，封开县麒麟里种植面积达 1.34 万亩，产量约2万吨。这颗小果子撬动起乡村特色大产业。在余老镇的山边山头，随处可见一茬一茬的麒麟里果树，果树被白色的网覆盖，成为了别样的风景。果农李敏坚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果场，一边介绍一边让记者品尝。
6: 12亩，第一是400年坡度，如果是产量，这个是万年坡度， 跟住粉質甜度啊，其他各方面。

0: 啊，都比去年仲好啲好多。
1: 麒麟李因生长在封开县余涝镇麒麟山而得名。经过当地独特水土和气候的滋养，麒麟李口感爽脆清甜，微量元素含量丰富，素有果中珍品、李中之王之称。盛夏六月，麒麟李进入收成季，果香漫山，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品鲜。目前品质优良的果子最高可卖到18元每斤。市民孔月娟：
2: 呢啲果呢全部都是我的邻居种的，今日呢带了很多朋友过来去品尝我们封开的麒麟李，所以每年呢我都会带很多朋友，亦都会做直播，亦都会通过抖音和微信去做我们封开这个麒麟李和其他的一些特色的产品的推广的。
1: 一直以来，封开县农业部门注重用技术为麒麟李产业发展做好支撑。封开县果树研究所农艺师陈颂兴：
3: 这近年来呢，我们就跟那个重改农业工程农业学院的专家教授一起研究出了这个防虫网啊，防止那个真蜂的产量已经提高了。接下来呢，还要注重那个包装、冷链、流通等环节，保证我们这个麒麟李创销，增加我们果农的收入。
1: 近年来，封开县对麒麟李品牌建设日益重视，加大了麒麟李品牌建设力度，通过申报麒麟李种植技术规范、市级地方标准、美丽果园评选活动、设计麒麟李品牌 logo、 举办封开麒麟李采摘活动、订单采购、产销精准对接等措施，持续提升封开县麒麟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封开县还依托麒麟山独特的四季风光，深挖麒麟李资源禀赋与墨宣青状元历史底蕴，以李为媒，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6日，首届建设和美乡村共绘幸福画卷，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女性书画作品展在肇庆美术馆开幕并展出。本次展览共收到作品130余件，展出99件，其中特邀12件，评选入展作品87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丰富，涵盖国画、油画、漆画、版画、水彩画、漫画、剪纸等多个艺术门类。作者主要为肇庆市社会各界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年龄最大的80多岁。今年是广东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从美化乡村到内涵建设，从康庄大道到偏僻小镇，女性美术书法爱好者们带上话剧深入乡村，走到田间地头，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去创作。肇庆市端州区沙湖小学美术教师、参展作者许麒麟：
4: 主题是乡村，就以我的乡下为主啊。以前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村，但是因为有一个工程，我们村现在已经变成了高腰路部的一个示范的村庄。如果要创作绘画的话，那我就想把它变成我们很安静很安宁的感觉，就是以蓝色为主，用拓印的方式去画我们的农村，就用了树叶的纹理去创作我的绘画。
1: 肇庆市女书画家艺术研究会会长、展览策展人何冠醒：
5: 这个展览呢有差不多半年，今年就是百千万工程就说进行到第4年头了，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就让我们的女书画家发挥她的长处，在基层当中写画表现这个乡村的方方面面。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南王储能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电站先后召开上下水库蓄水阶段环境保护、水土保持专项验收会，经专家组踏勘查阅资料、集中研讨，两项阶段性验收全部顺利通过。 环保、水保双专项验收顺利通过。

0: 是阆江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建设的关键节点，为水库下闸蓄水创造了先决条件。6月16日，肇庆学院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当天，肇庆学院6800余名本科与首届70余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在师长亲友见证下拨穗正冠，告别燕园，迈向新征程。典礼上，肇庆学院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援藏援疆支教毕业生代表颁发荣誉证书，为毕业生校友、工作联络员颁发聘书。6月16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据了解，肇庆城区近日暴雨频发，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市林业局经研究决定，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6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天气方面，6月16日，市气象局发布气象预报，我市未来两天强降水仍将持续，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需全面做好防御。具体预报如下，17日至18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累计雨量60至130毫米，局地超150毫米，其中18日风开，淮吉雨势较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教育部消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截至6月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 91.44%。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星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称，将在19日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据伊朗媒体16日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淮吉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
3: 同感受
4: 多彩奇妙嘅
3: 多彩奇妙嘅
4: 人生旅程。
3: 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2: 早晨，早晨，早晨，7:30啊，嚟到咗咧就7:30嘅时间咧，亦都系咧就6月18日星期四啦。咁啊，端午假期嘅端午假期前嘅呢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咁系啊，听日大家放假，开唔开心啊吓？咁啊，当然啦，就呢个端午假期咧就即将要开启啦。咁啊，放假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除咗话端午嘅嗰啲节目之外咧，除咗爬龙舟之外啦吓，咁啊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咧就一定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啊，因为咧就首先。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仍然都喺度火热进行当中啦，第一轮嘅小组赛咧，咁即将就要打完。

噶啦吓，咁啊打埋咧就跟住落嚟嘅嗰两场啊，咁啊然后咧就仲有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啦，咁啊粤 B A 嘅比赛啦，喺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咧，其实都系会继续噶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确实精彩纷呈啦。咁而讲起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嘅话咧，咁啊相信琴日大家睇世界杯都睇得非常之精彩啦，系咪？咁啊因为咧就琴日嘅时间咧。包括咧就梅西啦，包括咧就夏兰特啦，包括咧就系、是、麦巴比啦吓，咁啊等等咧都系咧就喺呢个嘅球场当中出现啦咁样。咁啊而梅西啊更加之犀利啦，系咪？以38岁几，差唔多39岁嘅双人好高龄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收获一个帽子戏法。咁啊，并且咧就亦都系帮助球队咧3-0咧就战胜咧就阿尔及利亚嘅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梅西咁啊继上一届嘅世界杯咁啊带领球队获得冠军之后咧，咁啊喺新嘅一届世界杯嘅赛事嘅开门红咧个开局咧，亦都系打得非常之好噶。3-0阿根廷战胜阿尔及利亚，咁啊当然仲有咧就系挪威4-1战胜伊拉克嘅呢一场比赛里头咧，咁啊哈兰特咧亦都系入咗两个波啦，梅开二度嘅。咁啊另外咧就喺法国咧就系3-1战胜塞内加尔嘅呢场比赛里头咧，咁啊麦巴比咧亦都系咧就入咗两个波啦，咁啊3-1咧就战胜咧就塞内加尔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琴日嘅时间咧咁啊都几正路嘅几场波吓。咁啊法国赢塞内加尔，挪威赢伊拉克，阿根廷大胜阿尔及利亚，咁啊仲有咧就奥地利3-1咧亦都系战胜咧就约旦嘅。咁而喺今日凌晨进行嘅嗰两场比赛咧，同样亦都系充满住看点嘅。咁因为咧，首先就系葡萄牙对阵之民主光果嘅呢一场波啦。咁啊，大家知道嘅 C 朗咧，亦都系领衔出战啦吓，41、2岁嘅高龄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第六次咧就征战呢一个嘅世界杯嘅赛事。咁而另外咧就仲有英格兰亦都系咧就亮相啦。咁啊，对阵咧就克罗地亚。咁啊，所以咧就首先跟住落嚟咧，我哋马上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翻咧，就喺今日凌晨啊，咁啊进行嘅已经结束咗嘅两场咧，就系世界杯小组赛嘅赛事啦。另外咧，现时咧亦都系进行紧咧，就系一场嘅比赛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加纳对阵住咧就巴拿马嘅呢一场比赛啊。咁而喺稍后时间10:00，咁啊仲会有咧就简拿华路带领嘅乌兹别克斯坦啊，咁啊当然讲紧咧就系佢系做教练啦，简拿华路即系以前咧就系广州队嘅主教练简拿华路啊，嚟自咧意大利嘅名宿，咁啊将会带领咧就乌兹别克斯坦咧，咁啊对阵咧就哥伦比亚嘅，10:00就会开波噶啦吓。好啦，啱先同大家预告咗，接下嚟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咧就详细咁样去睇睇啦。首先我哋睇下咧，就系葡萄牙对阵咧，就系刚果民主刚果啊，刚果金嘅呢一场比赛 ，K 组嘅第一场嘅比赛，咁啊喺呢个美国嘅侯斯顿体育场咧进行嘅，咁啊葡萄牙对阵咧就民主刚果啦，亦都系简称刚果金啦。咁啊当然赛前嘅焦点咧，亦都系 C 朗啦吓，咁啊41岁132日咧就亦都系咧继续咧系正选出场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面最年长非门将的正选球员，亦都是继美斯之后第二位出席6届世界杯的球员了。这场比赛里面就开播第6分钟，就葡萄牙已经是先开纪录的了。维迪尼亚就分波去到左路，帕杜尼图就传中前点的利维斯，亦都是插上就是用头球就破网。咁啊，葡萄牙就1-0领先啊！咁啊，身高只系得1.74米嘅尼维斯真系相当之好波。咁啊，虽然身高唔算高，但系头槌嘅相当之有料，亦都创造咗两项纪录，就系葡萄牙世界杯最年轻嘅正选中前卫啊！咁啊，因为咧佢啊净系得21岁263日嘅啫。咁啊，同埋咧就亦都系葡萄牙世界杯历史上面第3年轻嘅入球者。正是仅次于2006年 C 朗和2022年拉莫斯啊，干沙路拉莫斯。之后的一段时间比赛亦都略显沉闷的。葡萄牙队的控波，但是就没什么威胁的。而民主刚果就反而就敢于压上。
咁啊上。

满场补时第五分钟咧，民主刚果亦都系刚果金咧，亦都系咧就扳平噶啦。咁啊，马苏亚古咁啊，右路传中，纽卡素嘅前锋咧就维沙啦，喺门前咧亦都系顶入嘅，咁啊1-1呢个亦都系刚果金队史上面咧世界杯首个嘅入波，咁啊喺度真系要恭喜佢哋啦。咁啊，半场嘅数据咧就葡萄牙控球咧达到咧就80%嘅，但系射门咧就系2-6啊。C 朗半场16次传波全部都成功，成功率咧就100%嘅。咁啊，换边之后咧，葡萄牙亦都系稍作提速啦。54分钟啊 ，B 费啊，即系班奴费南迪斯嘅传中啦。咁啊，维尼斯喺心口做波，简些路嘅倒挂入网，但系咧就越位食咗个白果。咁啊，去到咧第57分钟咧，就刚果金亦都系反击啦吓。咁啊，巴金布啦喺禁区撞开咗 B 费咧，就劲射中柱，亦都吓到咧就系葡萄牙咧就一身冷汗啊！跟住去到咧就系 C 朗嘅机会啦，咁啊68分钟简些路直传啦，咁啊小干沙桑啦，咁啊都系咧就横传门前 ，C 朗包抄，但系咧就射偏。咁啊 ，C 朗咧其实都有一两次咧就射偏嘅机会啊，两次嘅黄金机会都系咧就无功而返。咁啊中场咧就打完啦，葡萄牙咧就控球百分比去到75%。射门咧就7-8，双方1-1握手言和。咁可以话咧就民主刚果佢哋嘅嗰个反击啦，亦都系咧打得唔错啦，攞低咗世界杯队史嘅首个入波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收获咗咧就第一个积分吓。咁啊对于咧就系民主刚果或者刚果金嚟讲啦，咁啊亦都系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嘅一场比赛啦。但系咧就对于C 朗嚟讲咧，咁啊呢场比赛咧就走法出场啦，但系咧都未能够带领球队咧系获得胜利咧，确实就对于好多球迷嚟讲咧都比较地咧就失望啊，又或者属于咧就爆咗一个小小嘅冷门啦，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啦吓。咁但系点都好，毕竟咧就 C 朗啊年纪都已经摆咗喺度啦，咁我觉得其实真系将佢摆作替补球员登场。可能会更加之好啲嘅，咁啊当然啦，葡萄牙嘅主教练咧，亦都系赛后咧，亦都系讲到咗咧，就系一啲嘅声音啦，吓咁啊，罗伯图马天尼斯，咁啊佢就话咧，就今日嘅比赛咧就好难攻入禁区，咁啊呢个时候发挥好 C 朗嘅能力咧就更加之重要。咁啊球队需要入波嘅时候，你唔能够将史上最佳射手换落场。咁佢喺禁区内咧系有丰富嘅经验，仲能够咧就吸引防守球员想入波，就必须要留阿 C 朗喺场上面。啊，咁佢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唔关心 C 朗嘅年纪，我净系关注佢喺赛场上面能够做出点样嘅贡献。话嗱，呢、這个主教练咪襟捞咯，系嘛？咁好多时候咧，就大家都要即系教练之间啊，队员之间，你要处理好同阿 C 朗同阿朗嘅嗰种关系啊，你嘅球队咧先至能够咧稳步向前嘅。咁啊，呢个葡萄牙主教练就襟捞啦，系咪？佢话我唔关心佢嘅年纪，我净系知道咧啊，佢系呢个史上最佳射手，需要佢咁啊，有丰富嘅经验，仲能够咧就吸引到咧就防守队员嘅。咁啊，当然啦 ，C 朗亦都喺赛后咧，通过啲社交媒体发布咗一个动态咧，就话咧呢个咧就唔系佢自己想要嘅开局，但系仲未结束，抬起头专注于下场嘅比赛。嗱，我觉得平局咧属于个冠军开局嚟噶，包括西班牙都系啦，系咪0-0同对手打成平手啦，咁啊亦都要系咪？即系往往咧好多大赛咧。杯赛呢咁啊即係冠军队伍个开局呢都唔算话特别之顺利嘅，你试諗下上一届嘅阿根廷係咪第一场波居然仲输俾沙特添，咁所以嘅话呢最后又咪夺冠。下一场比赛葡萄牙呢将会喺6日左右㗎，咁将会对阵就乌兹别克斯坦啊，咁啊马天尼斯亦都系帮球队打气呢，就话世界杯有时候呢就会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嘅。咁上一届阿根廷首战输俾沙特，但最终夺冠。2010年西班牙首战输俾瑞士，但系都攞到冠军。唔系小组赛就系、是、应该要谈论赢得世界杯呢、這个对。
佢话对赢球咧就冇帮助。佢话哦，睇下先，我理解呢句呢句话点讲？喺在小组赛就总是谈论赢得世界杯，呢、這个对赢波系冇帮助。哦，即系话即系世界杯稳打稳扎嘅小组赛打完 OK 噶啦，系嘛？喺小组赛里面咧，你话就讲赢波赢杯咧，咁可能对球队嚟讲冇乜太大帮助。好啦，咁呢个咧就属于咧就世界杯之后咧葡萄牙主教练嘅一个回应啦吓。咁啊，最终咧就葡萄牙队1-1咧就同呢一个嘅刚果金咧就打成平手。我相信咧就应该都会同好多朋友嘅预期咧就有少出入嘅。但系，正如主教练话斋，想入波就信斯朗，唔好忘记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嘅呢个开局咁啊，咁即系，所以佢自己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冠军开局系嘛？好啦，咁啊呢一场比赛啊，咁啊1-1嘅战果，咁啊跟住嚟咧，去到咧就系3点定4点咧，就有英格兰嘅比赛啦。咁啊，世界杯 L 组嘅第一轮咧，英格兰咧就对阵咧就克罗地亚吓，呢一场比赛咧就亦都系被誉为咧就喺呢个小组里头咧就最好睇嘅，亦都系琴日晚上咧关注度最高嘅，因为两支球队都嚟自欧洲啦。咁克罗地亚咧亦都系咧就收获过咧就唔错嘅成绩啦。咁啊，英格兰咧亦都属于咧就世界杯身价最高嘅球队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呢一场波咁啊，亦都系咧就可能好多朋友都漏夜起身就挨夜睇波噶吓。呢场波喺达拉斯体育场咧进行嘅，咁啊最终咧英格兰4-2击败咗克罗地亚，咁啊三狮军团一反常态啊，国际大赛沉闷足球代表摇身一变，咁啊打出咗一波咧就攻势如潮嘅比赛，咁啊全场比赛咧就呢个英格兰队控球百分比去到52%，全场射门22-10。我睇翻咧，就成场比赛开波之后咧，克罗地亚嘅高位逼抢咧，亦都系令到咧就英格兰出现咗咧唔少嘅失误。但系三狮军团好快地掌握咗比赛嘅主动权，去到第12分钟，英格兰嘅国球进攻当中，摩特力禁区踢低咗咧，就系、马杜艾海啊。广东话应该点译咧？睇下先，广东话马杜艾海。马道基系马道基喺禁区当中踢低咗马道基，咁啊球证咧就俾咗12码嘅，咁啊当然亦都要揾翻咧就系头号射手 Harry King 啦，夏利卡尼咧亦都系咧操刀啦，咁但系呢一球咧就亦都系俾咧就门将咧就利华高域咧就扑出嘅吓，咁啊大家可能对于利华高域咧应该都仲系有好嘅印象嘅，因为咧就曾几何时咧，咁啊佢喺世界杯亦都系扮演咗咧就门神嘅一个角色啦。但系 VAR 介入咗之后咧，咁啊主裁判咧就亦都系判定咗利华高域咧就提前移动，咁而夏利卡尼重新主罚咧亦都系劲射破网。咁啊呢个时间咧就1-0，英格兰咧就暂时领先啦。咁啊夏利卡尼或者简尼啦吓，咁啊就亦都系刷新咗咧就国家队近8个12码全部入波嘅纪录。兼成为咗世界杯史上首位射入5粒12码嘅球员啊！咁当然系唔计互射12码嘅嗰啲咁样嘅阶段嘅，咁啊亦都系计阿碧咸之后咧，咁啊三狮队史第二位喺3届世界杯都有斩获嘅球员啊！好啦，去到第36分钟啦，比灵咸中场被断啦，咁啊克罗地亚咧迅速地咧推到禁区，咁啊苏契奇咧亦都系回做翻咧就俾队友，咁啊巴图列纳咧亦都系远射世界波咧就挂网啦，咁啊嗰个位置咧就克罗地亚咧就1-1咧就扳平啊，去到第42分钟。咁啊，赖斯咧，咁亦都开角球咧，就夏利卡尼咧就头槌破网，咁啊英格兰咧就2-1又领先对手，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就夏利简尼喺世界杯嘅第10个嘅入球噶啦，咁啊出场咗12场啊，亦都系追平咗咧就连尼加，并列咗咧就三狮队史嘅世界杯嘅射手王啊，
去到第45分钟保时阶段之后的5分钟呢，咁克罗地亚掉入禁区，比列石的头锤摆到慕沙的撞射破门，咁克罗地亚就2-2追平啊。咁亦都系贝利石喺四届世界杯都有助攻，同美斯并列咧历史最多啦。咁啊，英格兰亦都系自2010年以嚟首次上半场咧就失两个波啊。上半场双方已经打到2-2平手啦。半场嘅控球百分比，咁啊，英格兰咧就48%啦。上半场咧就双方一共有4次嘅射正，全部都转化为入波。世界杯上一次咁嘅情况要追溯到咧就2002年世界杯5-2咧战胜哥斯达黎加吓，去到第47分钟咧就艾利洛安达神嘅直传咧，比灵咸长驱直入禁区小角度低射破网，英格兰3-2再次反超，咁啊领先之后咧英格兰咧就冇退缩，继续猛攻。头一个钟已经是9次射正，对比前两年的欧洲杯整届只得25次的射正。去到第85分钟沙卡的传波，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呢亦都是引波切入兜射远角入网，锁定就4-2的这个比分。最终就英格兰队就4-2就战胜就克罗地亚啦。咁呢场波咧，仲喺翻工路上都睇咗下嘅，因为踢完呢场波咧都6点多啲噶啦。咁最终咧就夏利简尼梅开二度，比灵咸同埋拉舒福特都系有建功。咁当然咧就夏利简尼咧亦都系咧就收获咧就全场最佳嘅队员啦吓。咁当然佢亦都属于咧就英格兰队嘅场上队长啦。咁啊，点射打破僵局，随后又利用角球嘅机会投球破门啦。咁啊，赛后亦都接受采访，夏利简尼亦都讲到咧，就话我认为我哋上下半场嘅表现都好唔一样。上半场我哋嘅表现仲 OK 噶，但系对于失球嘅方式就感到咧就相当之遗憾啦。我觉得我哋有啲太放松啊。咁啊，主教练咧就喺上半场休息嗰阵时对我哋咧就亦都系喊话啦。就话就算要输都要以我哋嘅方式去输。所以大家喺下半场嘅表现呢就体现咗呢一点啦，我哋全力以赴，对手根本冇办法应对。大家喺首场比赛当中嘅表现当然係值得肯定啦。咁佢亦都讲到呢就话喺冇球权嘅时候呢我哋变得更加之有侵略性㗎，呢个其实好难㗎。咁对手有摩达力呢啲咁样嘅球员喺后场活动，你就好难决定呢就应该防边个。我哋想要上强度，呢个先至系我哋最大嘅优势，我哋应该要更好地利用呢一点。咁亦都讲到咧，就话比灵咸嘅嗰个一条龙嘅长途奔袭嘅入波啦。咁啊，夏利简尼亦都讲到咧，就话靓波、靓波、靓嘅跑动、靓嘅终结啊。咁你可以咧就喺训练当中见到比灵咸嘅嗰种渴望。球队竞争非常激烈，但系无论边个上场。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能够在比灵咸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场的这一种这心态，就可以 feel 到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之靓的入球。咁就话咧就倒槽啊，咁喺中场休息当中的喊话咧就起到了作用啊。希望球队能够打得更加之有血性一啲，系嘛？输波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去输波咁样。最终咧就英格兰队4-2咧就战胜克罗地亚啦，咁啊亦都系收获咗咧就开门红啊，夏利卡尼亦都系收获咗咧就梅开二度，咁啊确实咧就琴日嘅比赛非常之精彩啦，咁呢场波对于可能好多挨夜睇波或者早起睇波嘅朋友嚟讲咧，应该都唔会觉得闷嘅，因为毕竟全场比赛一共有6个嘅入球，上半场都已经系2-2噶啦，下半场咧就英格兰再整多两粒。所以的话咧，就对于入波咁精彩，系嘛呢场比赛，相信大家都睇得非常之开心嘅。咁到底英格兰队今个赛季唔系，应该讲今个杯赛又能唔能够有一啲好突出嘅表现咧？所谓嘅突出咧，就唔系话入8强就算啦，
有冇机会入下四强呢、啊、甚至对于呢个冠军费冲击呢，其实每一年呢就英格兰队都系夺

判熱門啊。咁但係呢就每一年去到咁上下淘汰賽呢總係會呢就遇到滑鐵盧㗎。咁打咗個唔錯嘅開局啦。咁亦都希望英格蘭隊呢就正如啱先講到啦。咁能夠呢就有好嘅表現啦。好，咁呢個呢就剛結束嘅兩場比賽嘅情況啦。咁跟住落嚟呢就現時進行緊嘅加納對陣呢就巴拿馬嘅比賽呢就中場休息緊啦。咁目前嚟講就都仲係0-0呢就握手言和。暫時呢就未開紀錄。暫時未開紀錄下。咁而跟住落嚟呢就亦都會有呢就烏茲比克斯坦對陣呢就哥倫比亞嘅呢一場比賽。咁呢一場波嘅話呢就首先講返呢就烏茲比克斯坦先啦。呢一場波呢就烏茲比克斯坦呢就排名呢就屬於呢就世界排名第50位啦。咁哥倫比亞呢就世界排名第13位呢，從世界排名嚟睇呢，哥倫比亞呢就比烏茲比克斯坦確實呢就要高唔少。咁而烏茲比克斯坦呢亦都屬於我哋亞洲嘅一支呢就最近冒起嘅一支呢就勁旅啦。係啦，咁喺亞洲裏頭呢亦都係呢就能夠呢就出到線啦。咁而今年呢其實我哋亞洲球隊表現都唔錯啊。但是上一场比赛就包括伊拉克啊、约旦都输波，咁到底我哋乌兹比克斯坦能不能够就叫做系保留翻我哋亚洲球队在今届嘅赛事当中表现不错嘅呢一种咁样嘅表现嘅结果呢？另外乌兹比克斯坦呢支队咧就有一个老熟人啊。老熟人就讲紧就系简拿华路啦，简拿华路大家知道系边个啊？就系意大利足球名宿，广州队嘅主教练吓。曾几何时咁亦都担任咧就系我哋广州队嘅主教练，简拿华路啊。咁啊，佢其实咧就系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嘅主教练嚟嘅。而哥伦比亚嘅话咧，就大家应该都比较熟嘅球员咧，就有包括咧就追罗啦，啊追罗都仲有踢紧嘅吓。咁啊，当然啦，就其实乌兹比克斯坦咧，亦都系咧就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舞台啊。咁啊，属于中亚球队啦，咁啊亦都经历咗7次嘅世界杯预选赛嘅冲击，先至咧就最终圆梦。咁啊，晋级之后咧，就乌兹比克斯坦先至换主教练嘅。咁啊，意大利嘅名宿前世界足球先生简拿华路咧，就亦都系执掌教鞭。咁啊，队伍核心亦都系效力于曼城嘅22岁嘅锋线咧，就系、是、桑洛夫啊。咁啊，中后卫啊，中卫嚟噶，胡桑洛夫。咁啊，锋线上边咧就亦都系有咧，就上一届土超联赛金靴得主咧。就系、是、绍穆罗多夫咧，就系坐镇嘅，咁啊实力方面都 OK 嘅。咁啊，哥伦比亚阵中亦都可以话咧就星光熠熠啦。咁啊，球员大多数都系征战咧就欧洲顶级联赛，进攻火力咧就非常之够嘅。咁啊，边路嘅路易斯戴亚斯咧亦都系最大嘅威胁啦。咁啊，老将嘅追罗仍然都系中场核心嚟啊。咁啊，不过咧就哥伦比亚队亦都可能存在咧就防守稳定性咧唔系好够嘅呢种咁样隐患。预选赛18场嘅赛事里头咧，失咗17场比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一场波可以说呢就矛盾大战。哥伦比亚志在攞分，攞到3分。而乌兹别克斯坦就弹球打出自己风格，展现呢就中亚足球嘅一种进步，哪怕收获平局，其实都能够呢创造呢就中亚足球嘅新历史。咁换言之就矛盾大战，乌兹别克斯坦就望攞分嘅啫。咁但係呢就哥伦比亚呢就希望可以获胜啊。咁当然啦，依家进行緊嘅呢场加纳对阵巴拿马嘅比赛都可以同大家呢就讲下啦。就加纳队就老实讲就世界杯常客㗎啦。咁曾经呢就喺2010年世界杯闯入到8强啊。但係今届赛事之前球队其实比较大嘅隐患嘅。一个呢就係球队喺世界杯开赛前2个月呢就火线换教练。新嘅教练能不能够快速整合球队亦都系一个问题。第二就係话球队3条线都系存在比较严重嘅问题。包括

0: 进攻核心嘅古道斯，亦都系呢因伤缺阵。中场大脑嘅托马斯帕尔特伊咧，就因为签证问题，都冇办法入境加拿大，咁啊将会缺阵咧就本场赛事。咁啊两位主力中后卫同样亦都高挂免战牌。第三就系球队近态咧就麻麻地，七场嘅热身赛全部都落败嘅。嗱，巴拿马就时隔八年重返世界杯嘅，全队嘅平均年纪31.1岁噶啦，亦都系今届世界杯最年长嘅球队之一嚟。大赛经验啊，相对丰富啲啦。咁啊，球队属于嗰种纪律好严明、战术好务实。啊，巴拿马有可能咧就会立足防守嘅内心，寻找反击嘅机会啊。咁啊，佢哋咧就同英格兰同埋克罗地亚两支大强队同一个组嘅，所以呢一场比赛对于两队嚟讲，差唔多系出线生死战噶啦。咁啊，睇下咧就加纳同埋巴拿马能够边一支球队笑到最后。咁暂时嚟讲，双方都仲系0-0打成平手啊。咁所以咧就跟住落嚟嘅踢紧嘅呢场波，以及咧就即将喺10:00开波嘅比赛咧，大家都可以关注。另外，大家仲要关注嘅咧就系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啦。咁因为咧就粤超嘅比赛咧，今个星期亦都会进行啊。我哋肇庆队将会坐阵主场咧就对阵广州队，时间咧就系星期六啊，咁啊亦即系咧就20号，6月20号嘅晚上咧就7:30。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中签啦？因为琴日咧就已经系公布咗呢一个嘅中签嘅结果啦吓。咁啊我哋见到咧就都系有人欢喜又有人愁嘅。咁啊确实系咁啦，因为确实热度比较高啦，特别是对阵广州队啦。咁啊排紧喺呢个西区嘅前列嘅位置咧。咁啊我哋能唔能够牵翻对手咧？因为上一场比赛咧，广州队咧就喺主场咧就爆大冷，0-1，最后时间咧就俾云浮队咧就绝杀嘅。咁佢哋嚟到我哋肇庆主场，确实充满住压力啊！但系往往呢一种充满压力嘅球队咧，就更加之要提防啊！咁啊，当然我哋肇庆队亦都未惊过，因为咧我哋嘅魔鬼主场啦，啊咁啊，亦都系咧承载咗我哋肇庆队3年主场胜利。咁啊，能唔能够继续发挥我哋魔鬼主场嘅呢种气势咧？咁我觉得我哋肇庆嘅球迷亦都系发挥重要作用嘅关键点啊！攞出你哋嘅气势，俾广州嘅兄弟睇睇啊！我哋肇庆主场不输越秀山，系嘛？即系广州队嚟到都要摆低3分好啦，咁啊，粤超嘅比赛啊，咁另外粤 BA 嘅八强赛嘅第一回合咧，咁啊亦都会咧就喺6月20号进行啦。咁啊，汕头对深圳，潮州对广州，揭阳对东莞，佛山对中山嘅。OK， 咁啊，我哋嘅节目嚟到呢个钟数，亦都接近尾声。咁喺度咧，提前祝大家咧就端午安康啦。咁啊，因为咧跟住落嚟，马上就会进入到咧就端午假期啦。好啦，咁我哋端午假期翻嚟之后，再同你继续粤战体坛，到时再见，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民生银行光伏发电项目捐赠仪式在封开举行。黄丽红、张爱军、郭代出席活动。肇庆举行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筑牢全民安全防线。封开麒麟里，进入收成季，小果子激活乡村甜蜜产业。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